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 兆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和并机播出，送上到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在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您相约在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样还是上下两个半段的行程来陪伴着大家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有任何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问题呢，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 那么今天我们上半段依然是卫生健康的这个相关内容哈。之后呢，我们今天送上到的是这个中华好家风。今天我们是要通过咨询的方式去了解最近我们就是各旗县市基层妇联包括萌妇联都在忙些什么哈，有哪些这个新鲜的一些这个事情的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卫生健康首先来说到刚刚过去的一个这个日子啊，2026年的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其实说到这个精神卫生日，应该说大家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可能第一次听说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对于这个就是精神卫生啊，就是我们可以说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是越来越关注了。
1: 没错。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自己是不是精神出了一些这个状况，或者说是自己是内心有一些就是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他分的不是很清楚哈。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主人翁小田，最近的这个脑海当中不断的循环着这个白天晨会上主任的那句话，说你工作上点心，以及自己羞愧的当场落泪冲出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每每想到这儿，他心都是这种心烦意乱的，根本吃不下晚饭。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就会说，是不是这个饭菜不合口呀，然后就是他的情绪是非常非常消极的。但是随即呢，他又很这个懊悔吧，就是说为什么家里人对我这么好，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到底我是怎么了呢？其实问题这个就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的问题真的出现在自己的情绪上了吗？就是令大家最痛苦的往往不是情绪的本身，而是对情绪的否定和被情绪的驱逐，常常会使大家陷入痛苦的一个这个泥潭当中。那么情绪管理的必修课就是学会看见接纳，并且试着与每一种这个情绪共处。为什么说到情绪呢？其实有的时候情绪，你的情绪时间长了去被压抑，去被这个控制，那么久而久之精神就会出现问题。刚刚我们提到了情绪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大家习惯把情绪分为好的情绪和坏的情绪，总希望生命当中只有快乐惊喜和好情绪，远离悲伤愤怒一些坏情绪。但是你会发现在漫长的进化历程当中，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呢都承载着生命与发展的使命。问题往往不在情绪本身，而在于它过强过久，或者是大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去应对当情绪发生时。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先问问自己，情绪的背后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再翻过来说小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羞愧呢是他在意工作成绩，渴望成为别人值得信赖的人，而他的委屈落泪呢则是表达渴望被理解，而不是被当场否定。他的焦虑呢是领导催促他复盘工作，希望他能够准备得更充分，而他的愤怒的表达呢是他的边界，他感觉他自己的边界被触碰了，渴望能够给人就渴望能够被对方给予一定的空间吧。其实这些情绪并不是不舒服，但却都提供关于他当下最需要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信息。因此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很快的否定和被他们驱逐，而是给他一个能够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它的强度呢通常就会下降，如果你强行的去压下它，或者说是任由它驱逐，那么他们传递的信息呢就会被屏蔽，要么可能出现这个躯体不适等一些问题，要么就会出现一些精神不适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冲动的行为。
0: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其实上岁数的人他不是很理解，他就觉得说你就是闹脾气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有一些心理出现问题的朋友，他真的会躯体化，就我看到他这样的就是一手一直在抖，就一直我就说控制，他说控制不了就只能这样抖，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说声音就脑袋里好像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就是幻听，有时候会幻视，
1: 是吧
0: 其实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病情它就是一种病，就跟身体生病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的这个病不像我们说比如说你身体出现什么病有个病灶是吧，
1: 对，
0: 我们能拍片也好呀什么也好是吧，我们能拍出来，它呢可能就一开始表现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一直就刚才说到它强行被压下的时候啊，躯体就开始呈现了。所以我们首先要什么呢？温柔地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它不是说等于喜欢，也不是说等于认同，也不是说让情绪来决定你的行为，它只是说承认，就说这个情绪在我身上发生了，那么它已经在这里，那我就先接受它，不赶它走。很多痛苦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产生的情绪，而是人们一边经历情绪，一边又责怪自己不该有情绪你看你这个就是特别矛盾的一件事情。这就像在漩涡里面挣扎哈，越抗拒越下沉。接纳的意义是停止与情绪内战让它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是波浪一样完成 升起，达到高峰，然后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当中收回，才能做出对自己最有帮助的选择。对于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田来说，当不良情绪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要识别，就看一看啊，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情绪体验呢？你可以在心里说出他的名字啊，正在发生这件事情让我很愤怒，是吧？我这个情绪体验就是已经到好像有点要崩溃的状态，还是怎样？首先你要识别，其次要允许，就对自己说，我允许他在这里，我不推开他啊，我接纳这个情绪。然后探究他在身体的什么地方呢？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我很闷，我觉得我很紧，甚至有发烫的感觉。你要告诉自己，这些他只是感受啊，不用去评判。然后就可以说不认同，对自己说这只是情绪，可是我不是情绪。这个时候就已经从我就是情绪退后了一步，这是云而我是天空。天空啊，就其实我就想到了，说到大海，大海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有波涛汹涌的时候，是吧？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就是大海，只不过在这个海面上呈现出不一样。情绪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拥有和不良情绪共处的智慧是挺重要的，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接纳是第一步，跟不良情绪共处是更深层次的修炼，那么辩证的行为疗法就认为，大家非常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被情绪淹没，要么你就是费力的压抑。其实啊，我们还有第三条路呢，你可以带着情绪做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试试这四步法。首先暂停，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完全的平静下来，也不需要立刻采取什么措施。其次就是呼吸，你可以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想法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然的呼吸，深呼吸，是吧？去，我们可以排空一些东西，然后观察，看看自己在经历什么。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此刻是什么样的情绪？脑海里又有什么样的念头？你可以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的还是坏的，也不用马上的改变它们，然后继续的问问自己，哎，现在做什么对我，对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是最有帮助的呢？进而有意识地做出更为有这个智慧的选择。注意哈，我们要说，跟不良情绪共处不是说硬扛。如果你的情绪持续了数周，已经影响生活工作了，或者出现了自伤、自杀、伤人的这种念头行为，那一定要找专业人士的帮助。求助啊，它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更高级的自我照顾。而且你要承认，我只是病了嘛，我需要专业人士介入来治疗我的病情。
1: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这个情绪价值啊，就说这个人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流行语，很多人的理解就是说别人能让我感觉更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情绪价值。其实这个背后的是大家自身没有完成的一个内在的需求。你就是说，比如说孩子他这个哭闹的时候呢，他需要的情绪价值就是可以把他抱起来安抚，害怕的时候躲进大人的怀里，愤怒的时候呢被温柔接纳。这些呢就是需要我们养育者充当孩子情绪的容器和安全基地。那足够好的父母呢，像一个大容器，能够接住孩子的所有情绪。再者呢，可以消化孩子的就是不好的情绪，然后把一个好的情绪

0: 还给孩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反复互动当中，孩子逐渐内化安抚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呢，也能够对自己说没事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早期就是有孩子的，就尤其是现在小朋友哈，养育者就是在这一方面你一直觉得自己的抱持不足，或者说孩子的情绪长期被否定，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受阻。成年之后呢，大家就会更容易把这个情绪调节的责任外包给他人，就是你为什么不给我提供一个好的情绪呢？
1: 嗯，
0: 你应该去包容我，希望伴侣和朋友永远能够接住自己，读懂自己，仿佛是在寻找一个情绪的伙伴。其实这种期待越强烈，关系就越容易失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能够永远做另一个人的这个情绪的包容器，就是常年不感到疲惫嘛。
1: 嗯，
0: 所以说最稳定的情绪调节系统呢，应该是安装在自己体内的。你可以练习成为自己的情绪小伙伴，像就是在焦虑的时候像安抚孩子一样安抚自己，在悲伤时允许自己哭泣，而不是被评判。比如说在愤怒的时候听见这个边界被侵犯的信号，在孤独的时候能够陪伴自己，就是人生的百态我们自己都要有一个调节去更好的适应和容纳。
1: 嗯，
0: 当你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一个包容器，承载自己的一个情绪价值，那关系不管跟谁的关系，我觉得它不再是救命稻草了，而是两个完整的人真正相遇。
1: 嗯，
0: 这才是一个两个人或者说是你跟某一个人相处的最融洽的一个方式。
1: 对，其实刚才说到小朋友哈，小朋友要的其实很简单，而且你给的很直接，他就很快就内化就接受了。就像妈妈不在身边，他摔倒他就给自己说没事的，然后一般会先抬头看看周围有没有能接纳情绪的人哈，如果没有就站起来，他也就是委屈一下他也不会哭。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当小朋友摔倒或者碰到任何问题，其实他自己能够面对的时候，如果家长比如说妈妈在身边，是不是先大哭一场然后过来要抱抱？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从小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慢慢长大了其实就还好。嗯，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成年人嘛，我真的挺怕遇到那种情绪外包的人，就是无论怎么样他今天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全部都在脸上，就蛮害怕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跟这种人打交道就比较累。跟这是我们说到，因为已经过去了10月10号，但是真的是每一种情绪真的都被就是值得被看见吧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关注自己，调理清晰之后也可以来帮助他人。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我就知道反正大家有些去减肥门诊他会给你埋线。
0: 是的，
1: 这个是在我们中医理论上是可以的。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减重啊，又是叫这个穴位埋线，是现在比较受欢迎的一种中医的减重方法哈。这个方法用特制的埋线针，将羊肠线或者胶原蛋白线等可吸收的这个线材植入人体特定的穴位，通过线材对穴位的持续刺激作用来调理经络气息，帮助患者减重。对于这个穴位埋线减重呢，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的。我身边好像有，我有听过，但是他最后减没减我忘了问了。
0: 嗯，其实这个埋线穴位埋线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现在被很多人去受用。
1: 嗯，
0: 但很多人都会讲他这个埋线会疼吗？
1: 对，这个其实他这个疼痛感啊，相对这个针刺疗法来说其实是轻微的。针刺疗法用的这个毫针啊，虽然已经很细了，但是你要知道进针的时候呢，我们破皮嘛，患者会有明显的酸胀感。那么穴位埋线用的是特制的埋线针，针头就比较粗，但是线材是柔软的，进针的这个时候速度很快，产生的疼痛大部分人是能够忍受的，就跟我们比如说抽血一样嘛。当然了，疼痛感也会因人而异，跟个人的体质呀，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及埋线的部位有关。比如说腹部大腿内侧啊，我们知道这些地方皮肤呢就特别薄嘛，可能会比背部臀部的感觉稍微明显一点，所以说疼是疼的，你想它要针刺进去破皮。第二就是穴位埋线多久能瘦呢？中医减重啊，讲究循序渐进，穴位埋线不是速效的减重药，效果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呢，穴位埋线每2周一次，5到6次为一个疗程。大多数人在第一个疗程约2个月，哎，就能看到明显效果了，体重呢可以下降1.5到4公斤啊，也就是3斤到8斤啊，这个真的可以了啊。我突然有点跃跃欲试了，腰围臀围都会变小，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起效比较慢，可能需要1到2个疗程啊。

0: 种肥甘啊、厚味的这样一些东西，像油炸的食品呐、甜食、辛辣刺激食物，你看人家把辛辣刺激也列出来了。进食这些食物容易增加这个，就是会加重你脾胃的负担嘛，形成痰湿。要适当的多吃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蔬菜呀、杂粮啊、瘦肉等等，它可以帮助脾胃运化。简而言之吧，要吃对，而不是说吃少。
1: 没错。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穴位埋线之后是不是可以正常运动呢？其实是可以运动的，但是呢要避免这个剧烈运动。我觉得任何一种这个养生的方式过后，我们都不要去剧烈运动。因为埋线之后呢，它的穴位会有轻微的一个损伤，剧烈运动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线材移位出局，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局部出血。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在1到2天之后去运动，那么可以进行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散步、瑜伽、太极拳，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
0: 它跟这个最后你埋线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哈，所以在这儿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埋线啊，就是穴位埋线减肥呢，确实是中医上啊理论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当地的好像也能做这个，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经过医生评估之后选择对最适合你的方式，你又忍得了这个疼，你又能后面做好很多饮食健康管理，我们去选择一下。好的，以上就今天我们在上半段卫生健康与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哈。无论是情绪还是身体上的问题，我们都希望通过正确的知识、健康的知识哈，武装自己。好，那么我们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稍后送上的是中华好家风，稍后聊。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

0: 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好的，下面来送上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中华好家风哈。今天我们由这个就是蒙妇联提供的一些相关内容去了解他们最新动态。首先呢，看到就是日前哈，锡林郭勒盟妇联是这个相关的资讯出，他说到的是国庆期间的时候，组织这个志愿者赴青藏高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深入落实关爱一老一小民生实事，持续深化我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实践活动。那么在今年的国庆节期间，锡林郭勒盟妇联组织志愿者自费赴青藏高原开展妇女儿童帮扶志愿服务活动。这个应该说走出了我们这个锡林郭勒盟，都走出内蒙了哈。活动当中啊，志愿者一行与当地的这个妇女儿童亲切交流，细心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了解当地妇女生产生活实际困难跟诉求，倾心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这个心声。志愿者也为困境的妇女儿童送上了防寒保暖的用品、学习文具一些爱心物资，一件件御寒的衣物抵御高原风寒，一套套学习用品点亮求学梦想，将妇联组织的暖心关爱送到高原群众的心坎上。那么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的聚焦妇女儿童急难愁盼的问题，不断的延伸巾帼志愿服务触角，常态化的开展关爱帮扶行动，用心用情来解决妇女儿童的实际难题，凝聚巾帼合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际行动守护妇女儿童幸福安康。

0: 好，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这个妇联方面的资讯哈。那么最近呢，在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西乌中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开展中式面点专项技能培训。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培训呢，就是在全盟12个旗县市开展家政服务技能专项服务培训，以这个技能赋能妇女增收，以规范推动家政服务。截止到目前呢，培训360多人，就业呢是210多人。在这个二连浩特市和苏尼特左旗呢，开展的是居家保洁专项培训。那么在刚刚我们提到的锡林浩特市阿布嘎旗、西乌中沁旗、镶黄旗和正镶白旗，开展的是这个中式面点的一个技能培训。那很多人说这个中式面点能有哪些这个详细的技巧呢？你比如说这个调馅呀、塑形呀、火候的这个把控，包括这个揉面、醒发等等哈，这些面点的核心制作技艺，开展一些系统化的教学，适配零基础学员的一个学习需求。另外呢，结合地方的一个特色，延伸了一个培训的内容。比如说镶黄旗呢，将面点培训与这个蒙古袍裁剪技艺相结合，深度融合吧。在这个技能增收的同时呢，传承了蒙古族传统的手工艺。下沉到这个正镶白旗基层嘎查，开展了送学服务，结合这个穆家乐经营需求，开展一些特色的面点教学，并且呢融入了一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讲，来助力牧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苏尼特右旗、东乌中穆沁旗、多伦县开展的是康养家政专项培训，围绕儿童护理、养老护理、常见病推拿、经络养生按摩、拔罐等一些内容设置课程，系统的讲解穴位知识、操作规范相关的禁忌症，通过实训实操反复练习，打磨按摩推拿的这些手法，帮助妇女掌握居家的康养护理实用的技能，拓宽康养家政就业渠道。那么在太仆寺旗、正蓝旗开展的是母婴护理的这个技能培训，讲授产妇的照护、母乳喂养、新生儿照料及婴儿抚触等母婴实务知识，依托仿真教具强化实训的操练训练，来持续的提升妇女母婴护理专业能力跟居家就业本领。那么这样一次的这个家政技能专项培训，切实的发挥妇联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的职能，通过精准锁定重点群体，创新双线教学方式，分类设置课程体系，健全统筹等服务保障、培训就业有机衔接等具体措施，来提升培训实效，帮助广大妇女熟练掌握多项实用的家政技能，有效激发妇女内生发展动力。它既增强了妇女的就业本领，搭建就业对接的这个渠道哈，通过规范学习培育了本土高素质巾帼家政人才。那么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深化就业创业巾帼行动，统筹整合各类的培训资源，做深做实妇女技能赋能工作，不断地拓宽妇女就业创业渠道，助力更多妇女就近就业增收，激活基层巾帼致富动能哈，为妇女的全面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好，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手边的资讯。为进一步营造关爱广大学子求学成才的良好氛围，国庆假期期间，在苏尼特左旗妇联统筹组织自治区党代表塞纳带领下的三名优秀的女企业家走进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巴彦塔拉嘎查，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为优秀学子送去节日温暖与奋进力量。那么本次助学的呢，三名企业家都是苏尼特左旗各行各业的巾帼先进典型，分别是内蒙古 伊克赛兽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乌兰图雅，跟在草原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自治区劳动模范李凤燕，内蒙古中纳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全蒙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穆切尔。那么活动当中的爱心女企业家为在蒙一中就读的四名品学

0: 兼优的嘎扎学生送上了助学资金，每人呢是2000元，激励孩子们赌学奋进，逐梦前行。
1: 那么也是看到哈，这个就是企业家女企业家们对他们也是促膝交谈嘛哈，勉励哈孩子们要心怀理想，勤学善思，常怀感恩之心。这次助学行动呢，也充分的展现了本土女企业家心系家乡，回馈桑梓的这个就是巾帼情怀。那么在给予学子物质支持的同时，也是传递着温暖的正能量。下一步呢，这个祈福联会持续的整合巾帼资源，开展各类的关爱帮扶活动，汇聚巾帼微光，助力青少年逐梦成才。

0: 面的基层动态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于东乌中牧沁旗哈，为进一步强化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推进移风易俗、走深走实，丰富牧区妇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基层经过力量。近日，萨麦苏木赫尔齐格嘎查妇联组织开展巾帼新向党实干开新局的主题活动。那么苏木的人大主席卓纳哈出席了活动，那么相关的其他像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妇联执委、妇女群众共计100人是参加了这个活动。在活动当中呢，这个苏木人大主席是围绕自治区第13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做宣讲，结合牧区实际解读大会精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移风易俗，引导妇女发挥优势，以好家风、涵养好乡风，助力北疆稳定。嘎查党支部书记围绕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开展宣讲，也是就是号召妇女投身畜牧生产、家庭建设、基层治理，践行文明新风。嘎查党支部以党建代妇建，为妇女干事创业提供支持保障。嘎查新一届妇联主席做表态发言，将当好妇女娘家人哈，做实维权服务、家庭建设、志愿服务等工作，团结带领广大妇女投身乡村振兴哈，贡献这个巾帼力量。
1: 没错，那么宣讲结束之后呢，现场为每户妇女送上了乡土读物，霍尔齐格嘎查的一个概览哈，让大家走进了解这个嘎查发展的历史、人文的民俗。随后呢，趣味文体互动环节也是热闹开场，活动当中呢有这个彩旗球呀、甩乒乓球、知识问答等一些趣味竞赛，同时安排了这个扑克和沙嘎等具有特色的民俗娱乐项目。妇女群众呢也是踊跃参与，相互协作比拼，现场掌声阵阵，欢声笑语不断。这次活动呢将政策宣讲与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有机结合，既开展了思想引领，传播文明新风，又丰富了妇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下一步呢，霍尔齐格嘎查妇联呢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巾帼主题活动，切实把妇联工作做到妇女群众的心坎上，汇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巾帼合力。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哈，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无论是我们蒙妇联啊，还是各旗县市区的基层妇联，每天的这个工作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一直是就是我为妇女儿童办实事这个实践活动，他们在不断的就是打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创业就业的这个培训也好，亦或是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文体活动，再加上这个相关政策的一些宣讲哈，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很多政策就是深入人心。那么也看到我们很多妇联的这个干部吧，同志就是一直在努力当中，那么也是助力我们这些就是妇女同胞吧，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哈，为我们就是自治区的这个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巾帼力量。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也要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拜拜。

0: 家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

0: 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4: 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5: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5: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5: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那咖啡。
5: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衔接的问候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农历九月初三，进入到深秋时节，也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很大，及时增添衣物。我们的节目呢，在稍后也会为大家送出温馨提示的天气早知道，敬请您的关注。同时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及时的一些消息提示之外呢，还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在节目当中穿插。那今天呢，我们有几个板块呢，接下来具体的聊一下。首先第一站呢，我们要从时刻出发，为大家送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科普。今天呢是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哈，关节炎这个词儿已经成为了线下很多朋友出行来说最大的阻碍了。那么到底哈，关节炎的防治要如何进行呢？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科普，让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关节。另外呢，第二档行程的多彩夕阳呢，也会就老年人的关节哈，指出一些特殊的照料方面的一些温馨提示，让更多的银龄时段的朋友呢关注自己的关节健康。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有了一个贯穿从头到尾的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让大家走得顺利一点，关节通畅一些。好，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很多的公益信息，也敬请您的关注。如果有任何想要反馈的信息，欢迎大家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哈，这个视频号的关键词呢是西蒙荣梅聆听，哎，很简单就能搜索到。也希望大家稍后呢能够找到我们，联络我们，在首页看视频，动动您的可爱的小手手，然后呢为我们的节目呢增添更多的评论和转发，谢谢大家的关注。好，我是阿蒙，在迎接每一天的快乐的时刻呢，也少不了您的一路跟随，也希望正在驾车的你系好安全带，稳加慢行。稍后的直播来关注第一站的耳听八方。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

0: 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来来来，喝点喝点。
8: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7: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8: 好好好啊，停停啊，停
7: 停停停停。
9: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的紫栏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日对于我们线下很多朋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提升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善，并且提升我们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开口。这个节日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风湿病学联盟在1996年就联合发起的，也是面向全球普及关节的健康知识、传递慢病科学管理理念的重要的公益纪念日。那么我们要打破大众长期以来的健康认知误区，摒弃关节炎只是老年病，包括关节疼痛忍一忍就好了这些等等的错误的观念，引导全民重视关节健康的筛查、早期干预，同时呢，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关节炎患者群体，完善无障碍的生活配套，优化基础医疗保障，给予人文的心理关怀，助力患者的安心生活和从容度日。首先呢，我们把第一个观念哈给大家优化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啊关节炎呢它是单一的病症，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关节炎呢是涵盖100多种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病变疾病的统称，那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发病人群、诱因和症状它是差异极大的，日常呢也极易混淆。首先呢就是骨关节炎啊，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常患的病，多发于中老年人、肥胖人群。核心的诱因呢就是长期的关节软骨磨损退化，典型的表现呢比如说您上下楼梯、下蹲起身时关节异常疼痛，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关节十分僵硬，抬不起腿，但是僵硬时间呢持续较短，活动之后呢就迅速缓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是占比比较多的。其次呢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呢是高发于30到50岁的中青年的女性，属于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区别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普通的关节磨损，它的表现呢是四肢关节对称性的疼痛、肿胀，晨起僵硬时间就比较长了，但是呢也容易被长期忽视，导致关节的正常功能完全丧失。还有一个呢就是痛风性的关节炎，这个呢是多见于中年男性，是由于体内的尿酸结晶沉积在关节处引发的，那么发病特点呢是极具突发性的，没有明显预兆，发作时呢关节红肿，疼痛感剧烈，严重影响日常行动。那么这三类呢才是关节炎正确的正式的分类。那么关节的健康问题呢绝对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困扰，各类的关节问题悄然影响着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的日常工作和运动，也降低了大众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它也埋下了很多慢性健康的隐患，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但是一旦发病就会后患无穷。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样去做好科学的防护呢？其实呢我们在今天呢给大家提倡这个日程，就是为了让大家呢理解要早发现、早诊断、早预告的一些健康理念。什么叫预告呢？就是您起码得知道您的病症属于哪一个级别，您呢才能够重视起来。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我这人容易焦虑你跟我一说了我就害怕了，不要这样，我们呢要合理的利用现有的一些知识去体察、去感受。那么普通的健康人群主要是要预防，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呢日常就多多养护关节，减少关节损耗的核心运动，坚持科学控制体重，避免体重的指标超标来加重膝关节、踝关节的负担。还有呢像运动也首选像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慢走啊等等的低负荷的对关节友好的运动，避免长期的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做好四季的关节保暖，尤其很多的年轻朋友总觉得说我呀不怕冷，我能受冻，您知道吗？岁月不饶人，到老了这回旋镖就打回来了。所以呢咱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像阴冷天气一定要避免关节的受凉和受潮，日常的保持站姿、坐姿和蹲姿端正不要长期的弯腰屈膝、久坐不动等等，这些行为都是伤关节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危的不适人群哈，就比如说像肥胖群体、中老年群体，还有长期的劳损人群，甚至有一些朋友常年患痛风，还有风湿病史的，这些属于是高危人群。那么您就要定期体检了，要关注自身的关节状态。如果说频繁的出现关节疼痛、肿胀，包括像晨起僵硬啊、活动弹响啊、屈伸不适等等症状，不要拖延，不要忍耐啊！我现在发现很多朋友呢，为什么就是说很多的小病就拖成大病，就是忍痛性太强，这儿疼一下那儿疼一下不当回事儿啊！千万不要这样，咱们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去做专业的检查，明确病因，避免小问题拖成了慢性关节病变。那如果说已经确诊的话哈，也不要过度的消极和焦虑，咱们呢要及时的做好健康管理，比如说呢规律作息、合理膳食，配合科学的养护方式。那么你要知道，关节呢它是支撑着我们每一步前行、每一次运动、每一天的日常，就包括哈，很多老年人呢到老了之后会发现，第一，牙口一定要好，因为呢我们饭要靠牙齿来咀嚼，对不对？我们的胃活动要好，这样的话才能及时消化。包括我们的腿要能什么呢？一定避免不良于行，要多活动，这些也是老年人呵护的关键。那具体老年人哈，要关注怎样的一些行动呢？哎，我们在稍后的节目过后的多彩夕阳的专题当中呢，也给大家开辟一个绿色通道，专门介绍一下中老年人如何打赢膝盖保卫战。那么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您以为这就完了吗？没完啊！我们做完一个硬性的科普之后呢，还要和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呢多敲敲警钟。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年轻朋友呢，他暂时没有被确诊为关节炎，但是他会时常关节痛。那么为什么他会出现关节痛呢？好，很多朋友可能认知上就觉得说，就是因为软骨磨损吧，啊，或者说可能确诊了长了骨刺等等。但是实际上您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滑膜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它是关节当中至关重要的一员啊，它属于一个内衬管家。如果说关节要想好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关注滑膜。因为它呢能够起到润滑、营养和代谢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年轻人防护哈，尤其对滑膜的呵护和养护，您一定要正视起来。很简单哈，滑膜是啥呢？它是关节的润滑油工厂啊，持续分泌滑液，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让屈伸行走顺滑不卡顿。还有呢，就是它是软骨营养的供给站啊，软骨呢是没有血管的，大家知道哈，那所需的营养成分呢全靠滑膜分泌的滑液去输送。那么滑膜的状态好不好呢，直接决定了咱们的软骨能不能维持活力。另外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关节的清洁卫士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因为它可以及时的吸收代谢关节腔磨损产生的碎屑还有代谢性的废物，来维持关节内的环境的稳定。所以呢，这样一个强大的器官哈，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如果说呢，您突然出现了肿胀和疼痛，活动的时候呢痛感越来越加剧，那么恭喜您哈，您被这个滑膜炎盯上了啊，这个真的是要买彩票。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治。还有呢，一个慢性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反复肿胀，活动之后呢它就加剧了，休息的时候呢就缓解了，好像热水袋敷一敷就会好，主要就是膝盖膝关节这里。所以呢朋友们记住哈，当关节劳损、受凉还有外伤这样的一些行动哈频繁的加剧的时候，刺激就带来了滑膜的损伤，滑膜就会发生炎症，比如说分泌失衡、充血、水肿啊。那么还有呢，它的滑液变多也会使关节肿胀积液啊。其实说实话，你看这玩意儿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就感觉很难养护。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让滑膜发炎造成软骨磨损，然后呢再加剧炎症。所以朋友们，呵护我们的滑膜也是防治关节炎的一个重中之重了。那么具体的操作很简单哈，第一呢就是减重减负，体重呢如果说每增加一公斤的话，那么膝关节的负重就成倍上升，避免久蹲还有频繁爬楼，该坐电梯就坐电梯，不要用爬楼去减肥，没有用，而且呢要精准的控重。还有呢就是关节保暖，可能很多朋友呢总会觉得哈，
过去养生是上了年纪才会做的事儿，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十几岁出头、二十几岁出头的朋友呢，也开始养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病呢都是年轻态了，尤其是关于这个关节保暖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骨头受凉，真的会加重疼痛。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理念现在还是会产生一些质疑，包括很多的一些曾经有这个旅外生活经历的朋友会发现哈，尤其是很多像你看日本国的女子们非常喜欢穿短裙，好像呢就是大冬天就是零下二三十度也不会打冻。

网图或者是网络实性的这样的一些穿法。咱们要用心呵护自己，尤其是女性朋友啊，我们姑娘帮助姑娘哈，一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光想着漂亮，咱得健康啊。所以说呢，膝盖要保护好，不要动不动就露腿。另外呢，就是适度锻炼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游泳啊、平地慢走啊，还有像这个爬山的一些这样的运动哈，不要硬去挑战啊，不要去给自己增加负担。您是什么砝码，咱就放在哪里压秤。另外呢，就是阶梯性的干预。其实呢，关节肿痛呢，一定要重视起来，要早检查、早干预，可以应用治疗急慢性的滑膜炎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滑膜炎的一些胶囊的一些产物哈，来守护好关节的保护层。总之呢，我们看到线下呢，对于很多的困扰类的一些疾病类的关节炎，那么滑膜发炎是很容易被忽略的。我们要用心去善待它，呵护我们的关节，从容行走，这样才能自在生活，也能看到更多的祖国的美好河山。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上半段的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科普的关于关节炎的相关的一些防治。因为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到节目之后哈，勇敢的对一些科学的方法哈做一个接纳，告别那些曾经哈让你觉得负担很重的运动体系，真正的健康起来。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点题的内容哈，就是只有你能够走出去了，才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一些愿景。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一起跟着韩磊老师出去走一走哈，一起来听这首《走四方》，老歌一起回响。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祁县方面，邦彦湖社镇晴见多云，-4度到1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3度到1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3度到11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2度到11度；马努拉图镇多云转晴，-1度到12度；二林浩特多云转晴，-2度到13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转晴，-1度到1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3度到12度；米安图镇多云转晴，-4度到12度；宝昌镇多云转晴，-3度到12度；上都镇多云转晴，-1度到13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2度到14度。最后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是-2度，最高气温是12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除此之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从今天早间到明天，北部地区全蒙范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5到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气温下降6度左右。那么在13号的早间到14号的早间，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5级，短时6级。在14号早间到15号早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部地区偏西风5级，短时6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级。好，以上是最新出炉的天气情况预报，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呵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8: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欢迎来到多彩夕阳，先来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进行着并机直播。感谢众多银铃朋友们的关注。那今天呢，是10月12号。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了世界关节炎日，那么人到中年之后呢，随着膝盖日积月累的关节软骨磨损，容易导致退行性病变，那么这条病啊也被称为老化性骨性关节炎。据统计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超半数患有不同程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而且呢，可怕的是女性的发病率呢是远远的高于男性，而骨性关节炎呢也成为了中老年人膝盖疼痛的首要的原因。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节目呢也专门为大家做一个开辟的专栏，在多彩夕阳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老年人如何打赢膝盖保卫战。那么在日常保健当中有哪些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呢来解读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学习科学的应对方法，打响这场膝盖的保卫战。

首先呢，在老年群体当中呢，我们刚才只是划分了一个具体的范围，就是高危群体。那么高危群体都包含哪些呢？以下的几类人群就属于高危群体。首先呢，是中老年人群。作为退行性的疾病，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升高，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发病的概率是越高的，而病变呢也会越来越严重。其次呢，就是肥胖人群。而且呢，你想象一下哈，老年人多数呢都会有肥胖问题，哎，这一点呢也是针对咱们银龄老人的。体重超标呢会给膝关节带来持续性的额外负荷，那研究显示哈，每增加5000克的体重，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呢就会上升35%，而肥胖的患者体内的激素水平也容易出现异常，会进一步的影响骨与软骨的正常代谢，加速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啊，这个也是精准的命中了我们老年人这个群体哈。像很多老年人都伴有糖尿病、骨质疏松症，这些慢性病就是专属的老年病了。而软骨的营养的供应和代谢修复能力太弱，更容易患上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这么说来啊，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呢就已经亮起红灯了。哎，没错，如果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当中，您有分属于一、二、三，甚至是重合阶段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接下来哈好好的听广播，因为呢我们可以做到应防应治。首先呢，就是关于早期的信号问题。啊，这个就像做信号对接塔一样哈。骨性关节炎的发展呢，它是一个有缓慢过程的行为，早期的干预呢能够有效的延缓病情。如果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以下的几点亮灯信号，希望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忽视。

首先第一个就是膝关节出现了间歇性的隐痛啊。什么叫隐痛呢？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走路还有活动后呢，我们这个隐痛会变成长久的疼痛，而休息之后呢，哎，它会自己缓解，这样总是发作，恭喜您，这个信号哈就已经被您忽视了。第二呢，就是清晨起床时啊，如果说发现关节呢有僵硬感， 它持续几分钟到十几分钟，那么稍微的抻抻腿、伸伸脖子、摆摆肩膀，哎，关节只要灵动了，它就缓解了。那么这条信号也是早期的。还有呢，第三点就是季节变化，包括像近期哈气温骤降，咱们的膝关节呢出现了莫名的酸胀、 疼痛和不适，需要按一按，烤烤电，甚至是做一些恢复运动才可以慢慢恢复。那么这三条就是骨性关节炎最早的一个早期信号。很多老年朋友啊，到现在可能都有一些模糊啊，不知道怎样去判断。那么这样，咱们有一些科学的检查方法提供给您。 首先啊，第一条就是最科学的，拍X光片。 首先呢，X光片呢能够清晰的显示膝关节是否有骨质增生， 包括骨刺是否有形成，还有关节的间隙是否有狭窄，以

及关节有无变形，甚至还能对骨性关节炎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一些基础的依据。这也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医院的原因哈，它能够穿透我们的身体，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些医学的考量。第二呢，就是可以做 MRI， 也就是磁共振检查，也就是老年人经常说的核磁片，它呢也是重要的补充检查。因为 MIR 的这个软组织分辨率是更高的，它能够清楚地显示出关节软骨的磨损程度，包括半月板还有韧带是否也有损伤，甚至还能透过光片去发现关节积液啊，还有滑膜增生啊等等次生问题。这样的一个片段哈，非常适用于早期软骨损伤的排查，比刚才提到的 X 线片呢是更有参考性的。另外呢，就是辅助的其他的医疗检查了，比如说我们是否要去区分类风湿关节炎啊、痛风性关节炎啊，还有包括银屑病啊等等，这些疾病如果发生鉴别的困难的话，那么患者呢可以同时去抽血啊。这个血液的化验呢，也是最好去选择相关的三甲以上医院去做。咱们呢还甚至可以去选择增强 CT、 增强 MIR 等等的一系列的检查，您呢和医生具体沟通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检查单，到时候呢只要有家人陪同，慢慢把检查做好，一并拿给大夫做参考就行了。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它的管理哈，我们最终呢还是遵循早预防、早干预以及保守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如果说保守治疗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进步的话，那么手术治疗哈，能不用咱尽量不用，关键是科学的日常养护才是最重要的。那说到这儿，很多老年人就比较关心下面的话题了哈，日常保健我们到底要如何控制呢？那接下来哈，我们在一首动听的音乐过后呢，就和各位一起哈牵手前行，为大家解读到底世界关节炎日对于老年人来说哈，怎样防护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来牵牵手去秋天的锡林郭勒走一走，来听这首黄绮珊的《牵手》。

每次听黄绮珊唱歌哈，总是有一种叙事感娓娓道来，好的歌声也能传递更多的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情绪调整一下，赶紧给老年朋友们出出招，如何去解决关于关节的日常保健的一些误区的烦恼。首先呢，第一条啊，就是要告诉各位，我们要严格控制体重，减重是减轻膝关节负荷的最直接办法。如果说呢，超重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精准的控制体重是第一个直接的干预手法。第二呢，就是做好关节的保暖。老年人这点哈、做得还不错啊，比年轻人要保暖得多。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些曾经哈、年轻时候，尤其是干重活比较多的膝关节不太灵光的朋友，在这样一个季节哈、即使在家里护膝也要戴好，因为受凉呢会加重局部的酸胀疼痛，尤其是我们上半段节目讲的这个滑膜，它呢会有肿胀感，一定避免在夏天的时候吹冷风，尤其家里空调不要设置在23度以下。还有呢，就是一定不要下水，冷水刺激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疼痛感。如果是常年游泳的朋友，也要注意水温，保证在20度左右以上。另外呢，就是老年人呢要规避不良的运动和姿势啊，比如说咱上了年纪，轻跑慢走都可以，但是像跳高、深蹲，甚至是总是去征服高山哈、爬山、爬楼、跳绳，这些就不适合老年人了。还有呢，很多老年人啊喜欢玩点什么小的娱乐活动啊，打打牌什么的，避免长时间的坐啊，不要翘二郎腿。还有呢，很多老年人喜欢自驾，长时间驾驶也对膝盖的负担很重，这些姿势呢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那么最温和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说低冲击的能够锻炼肌肉的一些运动，像游泳啊，没有阻力的骑自行车啊，打打太极啊，平地慢走。尤其行动不便的老人哈，不要不服老，该用拐杖手杖咱就用，不要觉得说这是我服老了，只要是咱健康，别人说什么不重要。有一些助行

0: 灵气的辅助行走啊，它是可以减轻你身体的压力和负担的。那么我们需要遵循的就是所有运动以膝盖不痛为前提，只要疼了咱就停啊。如果运动之后出现了一些短暂的疼痛，也等症状消失之后再彻底的循环往复进行上述运动的补充。总之啊，我们别把关节痛当小事，科学的养护关键，告别严重的困扰，这个严啊是加引号的，只有这样老年人呢才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更美好。好，美好行程有你相伴，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我是主播阿蒙，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节目再会。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你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1: 时间来到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问候所有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这里并机直播的是供求热线节目，通过电波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在新的一周，我们的供求大门继续开启，也欢迎
0: 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的行程当中。对，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呢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要播发，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还有交流。嗯，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供求热线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帮手。
1: 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1395，04-798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好，第一时间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四五六级西北风，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气温下降六度左右。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其中在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
0: 明天到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部地区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四级。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巴拉戈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明恩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度。上都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3度。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2度。贝兹庙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泰晤士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见多云天气为主，在东北部地区风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24小时，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气温下降六度左右。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1: 48小时，北部地区是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5级，短时6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0: 72小时，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部地区偏西风5级，短时6级，其余地区4级偏西风。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为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小颖想要考你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好吧？
1: 嗯，好的，
0: 嗯嗯，
1: 又来了。
0: 对，你知道，因为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关注度这个最高的就是我们像咱们的这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1: 哎，没错，
0: 嗯，其实它分为几个等级，你知道有哪几个等级吗？
1: 比如说有1级、2级、3级，
0: 就1级到6级就行了。
1: 4级、5级、6级，
0: 那它这个评价呢？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比如说非常有利于。啊，或者说比较有利于，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说让我们可能听起来更加能明白的一个解释。
0: 好呀，较好呀，是吧？
1: 哎，是
0: 这样一个评价。
1: 嗯，
0: 但如果说今天的这个空气污染条件是一般的话呢，可能就会告知大家今天呢会有这个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但是呢可能不太有明显的影响啊。
1: 对，
0: 但是如果有 就这个较差呀，或者是比较差的，甚至是极差的，可能就会对于我们这个空气的污染度呢，就会高一些。
1: 哎，对，它对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就是没有那么太有利于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比较关注。然后呢，大家你像出门啊，就是有这个还有过敏症状的，大家就要极其注意哈，然后要戴上口罩。家里面呢，还是要多这个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
1: 哎，没错，尤其最近呢，这个保湿工作一定要做好。
0: 没错。好了，那我们和大家关注完最新的天气预报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打通县域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打造央行金融驿站，在全区率先实现县域全覆盖，通过正银企对接，为中小微企业是排忧解难。截至到目前，全盟依托驿站累计帮助300多家企业获得融资金超过了2亿元。
1: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四批的项目名单。锡林郭勒盟申报的3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0: 今年9月份，2000号特塞乌素国际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起价403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航班架次同比下降0.2%，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4%，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到71%，同比提升2.3%，航班载运率达到77.1%，其中国际旅客吞吐量完成4859人次，同比增长29.2%，国际航线进出港平均客座率是达到67%，同比提升2.8%。
1: 近日，经内蒙古自治区评审组审核评估，正镶白旗红十字会物资储备库被自治区红十字会评定为4级红十字物资储备库，成为全区人道应急保障的重要阵地。
0: 10月9日，西乌珠穆沁旗高日罕镇举办首届高日罕和敬老活动暨草原金婚文明乡风移风易俗主题活动。61对金婚老人欢聚一堂，家庭代表登台讲述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婚姻故事。现场还开展移风易俗专题宣讲，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文明礼事的社会新风，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简约向善的生活理念。
1: 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
0: 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已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全力保障农村牧区道路安全，提质升级，夯实乡村交通民生基础。
1: 近日，全国应急技术与管理本科专业高校联盟第6届年会暨酬劳杯第9届安全与应急高端论坛在河南洛阳圆满落幕。内蒙古科技大学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学子在多项赛事中奋勇争先，一举斩获9项荣誉。
0: 据国新办10月10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消息，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根据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消息，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的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0: 来自于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金秋十月，各地田间农事繁忙，南方稻田金黄，晚稻收割如火如荼，北方平原收完秋粮即刻翻耕土地播种冬小麦，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
0: 好，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来自于司法部消息，为加快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境内境外联动的涉外法律服务格局，积极为国家海外利益和走出去企业公民权益提供坚实的涉外法律保障，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于10月10日正式上线运行。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乌日图至桑根达莱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乌日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桑根达莱南去往西利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2: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云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个里个隆，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6: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7: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8: 学习、
7: 就业，
8: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9: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

0: 位于吕江花园小区100平米的3楼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可以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404897888，18404897888。这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的3楼，房子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8404897888，18404897888。还有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售位于公园首府的10楼一套，这个房子是电梯楼110平米，位于公园首府10楼电梯楼出售，110平米精装修，带有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电话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这辆车金色的，个人的一手车，保险和验车都是到年底，原办原期，出售价格呢是32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个人的一手车，保险验车都是到年底，原办原期，出售价格呢是32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同时，这位朋友还有一个房子要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是在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而且这套房子呢还带有小房，包物业和取暖费，租金呢是每年12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还配有一个小房，这套房子呢也是第一次啊对外出租，所以说不论是干净程度和整洁的程度呢也都是有保障的，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租金呢是每年12000，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对外来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的一套1100平米的大院，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大院的面积是有1100平米，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内呢是设施齐全，院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行出行是特别的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啊、不动产证啊、证照都是全权的，价格可以面议，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去联系电话咨询13604798379，13604798379。大院的位置是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是柏油马路，出行是非常的方便和顺畅，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都全权的，证照齐全，大家有需要可以去联系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来看到新闻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招聘的是家庭牧场的牛倌，来看一下具体的岗位要求。首先呢是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如果没有经验的话，踏实肯干肯学也可以，然后呢就是要会开铲车。第二点就是责任心强，爱护牲畜，干活勤快，要服从工作安排。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是两口子可以驻场，那这个简直太完美了啊！这是如果是可以两口子驻场的话呢，就一定是优先考虑了。具体的工资待遇呢，我们可以电话来进行详谈，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工作的地点就是在白银希勒牧场，白银希勒牧场的家庭牧场呢是想要来招聘的是一名牛倌。

0: 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优先，要会开铲车。第二点就是责任心强，爱护牲畜。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如果是两口子就可以驻场的话，一定是优先考虑的。待遇方面呢，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847925734，13847925734，工作地点是在白银希乐牧场。
1: 好，下面是出售兴建广场的一套住宅，这个房子133平米的22楼东户，兴建广场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是28层，三居室，豪华装修，基本呢是没有入住的状态，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非常的合适，赠送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是要对外来出售兴建广场的这一套房屋，面积是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呢是28层，三居室，装修的时候呢是花费了将近有30多万元，基本呢是没有入住的状态，这个房子现在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也特别的合适，可以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电话是13134999999，13134999999。
0: 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在阿奇雇的是羊倌儿，这位朋友说了自己的草场呢长势还比较好，可以带一些少许的羊过去一起养，这个地址呢就是在阿奇，但是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947391790。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羊倌儿，但是工作的地址啊是在阿奇。这位朋友留言说草场长势好，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联系电话呢是13947391790，具体的位置和薪资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391790。
1: 好，一位朋友是要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的一套3楼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吕家花园的一套100平米可以入住的3楼，价格面议，电话是18404897888，18404897888，房子的位置在吕家花园100平米3楼，拎包入住，18404897888。同时呢，胡先生要出售公园首府10楼电梯楼，房子的面积110平米，精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价格可以面议，13394792000，13394792000，位于公园首府的10楼电梯楼110平米出售，精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价格可以面议，电话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
0: 来看到孙先生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是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这个新源小区呢，其实在这里这名字还挺重复的啊，但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白马饭店的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1楼正在对外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全部留给下一任房主，我们就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了。这个孙先生的联系电话呢，我们来记录一下具体的价格，我们可以来问一下13327097177，13327097177，可以联系孙先生来进行看房。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这套房子呢是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房主，问问这个楼层和面积啊，13754198484，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的房子，年租或者是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可以联系13754198484去看看房子。
1: 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院内是有办公楼大院对外来出租，位置是在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南侧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全套的家具家电，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位置是东一环莱茵河

0: 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联系电话13947967890。
1: 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说起一楼呢，大家肯定都会想要带花园，没错，这套房子也同样带有一个花园，是在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而且呢带有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而且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7547919888。对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带有花园，出售价格呢是75万，有房本可以贷款出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7547919888，17547919888。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润园小区电梯5楼174平米的房子，4室2厅2卫，带有独立的入户花厅，全屋呢是定制的精装修，而且有品牌的家具家电也是非常的齐全，而且这套房子还有一个车库，房本呢是马上满2年了。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对外出售润园小区电梯5楼174平米的房子，带有独立的入户花厅，4室2厅2卫的房子，全屋呢是定制的精装修，有品牌的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这套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车库，房本是马上满2年。联系电话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
0: 好，下面看到一位朋友是对外来出售的是兴建广场的这一套住宅，133平米的2楼。123平米的22楼东户，位于兴建广场，豪华装修，总高的楼层是28层，3居室，装修呢曾经是花费了30多万，基本呢是没有入住过的，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也特别的合适，送一个车位，赠送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兴建广场133平米。22楼东户出售，总高层是28楼，3居室，豪华装修，基本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来联系。
1: 来看到热线方面的信息内容，对外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对外出售或出租均可，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如果是最近想做一些小生意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这套房子，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平米，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有卫生间，房子呢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继续来看到对外出租和出售信息，对外出租广电家属楼的86平米，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一套是在新区宜居家苑小区，新区的宜居家苑小区的有一套房子对外出售，面积呢是197.8平米，是电梯7楼，197.8平米的电梯7楼，小区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两套房子的售价和租金呢都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
0: 对外想要出售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的一套大院，大院面积是有1100平米，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 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是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行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和顺畅，北侧呢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产证证照都全全的，136-0479-8379，联系电话是136-0479-8379。还有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富华裕民苑小区是有一套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或出售，139-4793-7589，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
1: 来看到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也是上传了自己家房子的照片，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对外出租，方圆明都小区100平米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呢都是非常的齐全，冰箱、洗衣机还有各类的家具以及装饰呢都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可以直接随时拎包入住，然后具体怎么租，比如说全年或者半年也都可以，价格呢也是比较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647933344，18647933344。这是对外出租方悦明都小区100平米的房子，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起租呢是半年可以租也可以全年，价格优惠，联系电话是18647933344，18647933344。
0: 白依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白依希乐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主厨工资是应发4700，辅厨工资3800，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可以优先考虑录用，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的是，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吕家花园的10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18404-89788，18404-89788。还有就是白依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招聘主厨和辅厨的信息，最好要求是两口子，女性年龄是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然后呢节假日还给3倍的工资，但是必须啊要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联系电话您来拨打的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好，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房屋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现代城小区的房子，那么这套房子呢是65平米的4楼，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对面呢就是六中芳草等，所以周边的生活配套呢还是比较齐全，也是我们陪读的一个挺好的选择，联系电话呢是150-4892-6605，150-4892-6605，另外一套呢是151-4869-5055，对外出售的是现代城的65平米的4楼房子，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这套房子呢也是陪读的一个首选，联系电话是150-4892-6605，150-4892-6605，另外一套呢是151-4869-5055，151-4869-5055。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0: 内容，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6: 学习、
5: 就业。
6: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7: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9: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3: 就会行动。
12: 供求热线，
13: 求热线，
12: 供求第一线。
14: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向您问好。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8: 我们可以每天11点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并且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14: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2楼，位置呢是在方悦名都小区，有一套面积是90平米的2楼对外来出租，年租金包暖是18,136,1489。 1380-136-1489-3330，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位于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一套二楼，联系电话1361489-3330-136-1489-3330。
8: 对外出售的是公园首府十楼的电梯房子110平米，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已经满5年了，联系电话是1339479200，1339479200。对外出售公园首府的电梯十楼110平米的房子，精装修带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联系电话是1339479200，1339479200。
14: 位于兴建广场有一套133平米的楼房想要来出售，兴建广场133平米的楼房对外来出售，楼层是22楼东户，总高呢是28层三居室，装修呢是花费了有30多万，基本呢是没有入住的，价格可以赠送这个车位一个和储藏间一个，相当的合适，可以做婚房使用。电话是1313499999，1313499999，兴建广场的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28层三居室，基本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是特别的合适，可以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1313499999。
8: 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出售信息，对外出租出售西林盛世小区83平米的二楼，两室两厅，南北通透，房本是满5年，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对外正在是对外出售或出租都可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930479999551，1930479999551。
14: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还是要通过电波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8: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工业经济实现双突破，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编工程，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10月10号，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医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紧扣工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以培优育强为核心抓手，实现自治区级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双突破。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苏立德、满都湖报道。
3: 这几天，锡林郭勒盟名扬新能源有限公司厂房内正开足马力生产各类风机设备，加快订单交付。企业以风光资源开发为核心，聚焦新能源装备制造与智慧服务。上半年生产风机主机242台，叶片63套，实现产值约12亿元。而在中材科技锡林郭勒风电叶片有限公司，7条生产线正在同步生产99米、108米、112米等规格大型风机叶片。目前企业拥有国家发明专利3项，使用新型专利24项，专利数量每年以不低于6件的速度持续增长，为科技成果转化源源不断地注入新动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强、配套水平高、发展潜力足的优质中小企业。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锡林浩特市新能源发电和装备制造列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重点申报对象，构建多点布局、梯次推进的集群培育格局，全力冲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副局长孟都尔。
4: 2025年10月，锡林浩特市现代绿色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被评为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实现我们该领域认定的零的突破。2026年，锡林浩特市风电装备及新能源产业集群申报材料已经报到了自治区工信厅，目前呢已经进入这个评审阶段。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级梯度培育体系，搭建层次清晰、梯次递进、动态成长的优质企业发展架构，畅通中小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普通到优质的梯度成长路径，推动全蒙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年年有突破。2025年，锡林郭勒盟对年度新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兑现奖励280万元，争取自治区中小企业培育奖励950万元。14五以来，累计争取自治区奖励资金2410万元，为中小企业迭代升级、创新发展提供坚实资金保障。孟都尔。
4: 下一步，蒙工信局呢将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主责主业，持续完善三级。

0: 及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夯实创新型中小企业基本盘，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储备库，培育国家级标杆企业，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二连浩特市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扎实落地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通过打通牧区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数字固边、文化润边、惠民兴边，夯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繁荣的坚实根基，为北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高歌、王淑荣报道。
2: 在格日乐敖都苏木呼格吉勒图雅嘎查，牧民冈巴图一家正通过高清广电网络收看电视节目。稳定通畅的网络信号让偏远牧区日常生活更加便捷丰富。冈巴图：
3: 以前咱们是网络不好，现在那上网了，网络就好了，看电视呀，看手机呀，都好了。
2: 依托内蒙古智慧广电宽带网络覆盖与服务工程，高速光纤网络成功延伸至草原腹地，彻底解决了牧区通信信号弱、覆盖不足的难题。目前智慧广电固边工程已在二连浩特全域落地投用，当地广电部门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信号保障、入户服务，让优质公共服务直达千家万户。智慧广电固边工程是二连浩特市兴边富民行动的一个缩影，从修路、净水、保电，再到如今的通网，当地政府瞄准边境群众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短板，逐个补齐。网络满格了，公共服务跟上了，以文化润边，以数字固边，以服务稳边。二连浩特正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民族团结的根基越扎越深，让边疆安定稳固的底气越来越足。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二连浩特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陆斌：
4: 我们二连浩特市智慧广电固边工程项目总投资1640万，工程主要聚焦边境地广人稀、点位分散、信号薄弱的实际痛点，将沿边干线光缆全线贯通，实现全市所有嘎查村部边境执勤点信号全覆盖。项目同时承载全区边境环网数据传输业务，真正做到信息通、服务通、民心通，以数字固边助力民族团结，边疆长治久安。
2: 下一步，二连浩特市将持续深化兴边富民建设，持续完善边境数字基础设施，丰富智慧广电应用场景，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优质公共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凝聚团结共识，全力打造民族团结和睦、边疆安定稳固、边境繁荣振兴的北疆样板。
5: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石梦超报道。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蒙医医院和锡林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开展了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健康宣教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义诊咨询、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围绕睡眠健康、情绪调节、心理疏导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科普宣讲，引导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民众自我心理调节与健康管护能力。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神经内耳科副主任朱山：
6: 规律的去作息啊，健康的饮食，还有一个适合的运动啊，有氧运动，还有就是说一个适当的人际交往，这些都可以减少这些问题。从医疗的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啊，包括一些精神心理科啊，可以去啊进行一些咨询啊、测查评估。
1: 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姜文慧、刘思琪，通讯员梁初一报道。近日，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草原，摄影爱好者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马鹿与狍子的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镜头中，马鹿与狍子在草原林间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观望，灵动身影融入广袤原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马鹿和狍子均为草原典型野生兽类，对栖息环

0: 环境要求较高。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落实草畜平衡、常态化巡护管控等举措，草原植被持续恢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野生马鹿狍子频繁现身，成为白银西乐生态向好的生动见证。
1: 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日前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我盟本土青年作家创作成功迈入了全国文学典藏体系。西蒙柔媒记者郭小娟、宋红梅报道。
2: 我和我妈都喜欢紫色，然后这本书是送给她的嘛，所以就是尽量
3: 纸卷品读《舍我骋怀》，从封面设计、飞页题字到黑色签字，处处凸显着作者的匠心与温情。书籍封面选用雅致的中国传统色瓷鸟，是温儒雅与母亲共同挑选的颜色。书名题字出自温儒雅舅舅之手，丹青温润有力。温儒雅的文学之路离不开家庭的滋养，他的母亲热爱读书，早年生活拮据时依然省吃俭用攒钱买书，而舅舅更是他成长路上的榜样。
2: 他是小的时候就是那个右手就烧伤了，是等到后来他就是左手写字读书，你包括这些字
4: 都是他写的。
2: 对，所以就从小他就特别爱看书。
3: 在家人的影响下，温儒雅博览群书，并养成了爱惜书籍的习惯。小学时他开始写作，创作的《走过冬季》荣获多伦县小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文学梦想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后来他进入锡林郭勒日报社，成为一名记者，经常行走在草原深处和田间地头，向世人讲述锡林郭勒故事。
2: 我觉得你生活在这个地方嘛，那你就记录我们草原上的人、草原上的事儿和草原上的风物，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是值得被看见的。
5: 蒙古高原的风吹过阿巴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留下了岁月的沧桑。
3: 多年笔耕不辍，温儒雅创作了60多万字，从15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78篇，历时3年集结成30万字的散文集《舍我骋怀》。这部文集书写了草原烟火、牧人日常、知青往事及个人成长，其中《守望拴马桩》是他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代表作，被选入锡林郭勒蒙文联出版的《锡林郭勒文学艺术集成文学卷纪实文学》。
2: 守望拴马桩写了上海孤儿，乃日莫德勒扎根草原，守护成吉思汗拴马桩老榆树的故事。他对于一草一木和对天地大自然的敬畏让我感动。
3: 在温儒雅看来，读者最真诚的反馈是他扎根草原真诚记录的写作初心。
2: 前两天一个孩子就给我写了一个那个观后感，那个哇，是观后感，他写的那么细，这种互动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吧，就是一种心灵上的一个交流。
3: 真实的叙事、真挚的情感、珍贵的地域记录，让《舍我骋怀》收获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一致好评。作家散文家徐进昌：
6: 温儒雅用一支笔来记录锡林郭勒的历史文化，对文化、对文学执着追寻，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啊！
3: 锡林郭勒蒙文联党组书记冯黎辉：
7: 我能看到这样一份充满感谢、满内涵，又能够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时光所记录这样一本书，特别的高兴。
3: 在文学创作收获硕果的同时，温儒雅积极履行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先后向郑州图书馆和全盟12个基层文化阵地公益捐赠图书近100册。温儒雅母亲刘瑞华对女儿多年的坚守与成长倍感骄傲，也期待她不断前行。
8: 文学之路没有终点，愿你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保持好奇，保持热爱，走出一条不断成长、不断超越的路，成为自己最骄傲的作家。
0: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第4批项目名单， 锡林郭勒盟申报的三个生鲜乳加工增量及喷粉项目全部拟入选。
1: 近日，锡林郭勒盟依托2026年度工商预防项目，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开展 VR 快讯送教上门活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乌云塔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5: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6: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7: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8: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9: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0: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1: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2: 你的人把欧阳靖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1: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3: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4: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5: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6: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8: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7: 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地说道，东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哈哈哈哈，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嘛。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

0: 伯特小夜曲儿。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的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啊。9月21日、22日、23日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的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便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晶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晶的50万元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军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太大关系。他认为的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案子的确很复杂呀，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方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的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听到这儿，侯亮平没有回答，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丁义珍出逃前经常出现在那里，本省高官曾经也把这个地方当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的事件有关，大风场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了这位阿庆嫂的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那一幕。赵东来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才透露地说道，今天既然是一起研究案情，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名叫刘庆柱的会计。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会计挺有意思，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一听就是一愣啊，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听到这儿，哎呀，没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呢。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可能与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动，哎呦，必要时啊，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集团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 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其实他一直在盯着山水集团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时，夜已经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将侯亮平送出来，二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及时记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那么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是突出骑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是确凿无疑，凶手已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的诡秘事件也将水落石出。

0: 更没想到的是，三天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纪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子一见老检察长，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中的事儿，立即下了楼，是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六号接待室，侯亮平一进来就抱怨说道：哎呀，陈叔叔，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到办公室找我谈呢？怎么还跑这儿登记来了？怎么的，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你可以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老花镜：
1: 侯局长，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啊。这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
0: 侯亮平在接待席上坐下：
2: 怎么，赵东来给你支招啊？他让你来折腾我的？
1: 不不不不，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局长。什么叫折腾啊？我举报。
3: 哎，亮平，
4: 陈叔叔，您找我有事儿？
5: 对，有事儿。
3: 侯局长，我向你们反贪局举报，
5: 荆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3: 陈清泉涉嫌贪赃枉法、权钱交易，
5: 破坏司法公章，
1: 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呀。
2: 哦，陈叔叔，
1: 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是第二人民检察院业务繁忙呢。啊，
0: 陈岩石一听话没好气儿，
1: 所以你们就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
2: 哎，陈叔叔，我们查啊，一定查。
0: 陈岩石敲了敲沙发扶手，提醒地说道：
1: 侯局长，在这里就别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啊。
0: 说完这句话，就在一大沓的材料里抽出一份递了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写的是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哎呦，侯亮平一惊啊，忙关掉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了晃，冲着陈岩石一苦笑：
2: 陈叔叔，你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
1: 陈岩石这才发现材料拿错了，把材料又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诉侯亮平：亮平啊，这事儿可得给我保密啊。
2: 啊，好好，我保密。
1: 不过陈叔叔，你也得悠着点啊，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了。你老不是啥都

0: 你把那实时录像打开吧。这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是矛头直指高小琴和山水集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高小琴的近来心情非常好啊！哎呀，每天是面带微笑，眼睛都放着光。这一场智斗唱的是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随属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蛮可爱的，那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了，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啊，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所以趁着夜色朦胧，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上散步。这里头是世外桃源，这是他的独立王国呀啊！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哎呀，看见那高尔夫球场，看见那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就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女皇，皇上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正往前走呢，他嘴里哼哼着小调。嘿，就在这么个时候啊，在这个甬道上有两名醉汉互相搀扶着啊，粗声大气的醉话连篇的就过来了。高小琴拢住目光一看，这是他会所的两名常客，也是贵客，一个是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啊，一个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就迎上去了，嗨，两位领导好啊。那秦副秘书长啊，笑得像只猫，就打听那俄罗斯那姑娘，哎哎哎，卡秋莎，卡秋莎还在吗？啊，当然在呀，人家这姑娘正在三号楼等着你这个秘书长去学俄语呢。哎，不不不不不，这秦副秘书长举手做个投降的状，哎，不行不行，今天我让这个陈院长，我这哥们儿太苦了，这酒啊也灌多了，学不成了，我得回家了，我走了。陈清泉色眯眯打着气儿，哎，我说老哥，你秘书长走了，那该轮到我要学俄语了吧？啊，哎，你要学那你就去吧，随便随便。这高小琴就安排车送这秦副秘书长，那么紧接又劝这个陈清泉呢，早点休息。哎呀，陈院长啊，去休息去吧。啊啊，好啊啊，那我就学俄语去了啊。好啦，说，这个陈清泉一步一步的走进三号楼。他进这个三号楼，正和这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这个床上亲热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光景，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啊。那么几个警察从这个车上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干嘛来了？扫黄，就俩字儿啊，扫黄来了。这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这个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睡前呢总是愿读点啥，开卷有益嘛，而且呢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啊。正看着呢，电话铃突然响起，这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哎呦哎呦，
4: 我说高总啊，人家来扫黄来了
0: 啊。就这一句话，高小琴吓了一跳啊，怎么扫黄？我这黄吗？

0: 我这一点都不黄啊，我这是一片绿啊，谁来敢扫黄啊？一听扫黄这俩字儿，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是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拿出手机找到了齐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齐同伟听完之后满是惊疑，
1: 什么哪儿的？好，你别着急啊，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那么几分钟后呢，这个齐同伟就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局分局的治安大队钱队长。这钱队长在电话里就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嫖娼。那么这些天呢，这杨妓女啊，我们已经盯着有好几天了，早就准备动手了。这齐同伟听这儿打着官腔问这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是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明白吧？他们是在学俄语，听懂没？这事儿你还不开事吗？还不懂吗？这钱队长不买账，还在电话里跟这个齐同伟还就吵起来顶起来了。齐厅长啊，学什么？学外语？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齐厅长，这什么学校？这是啊，哪这么个学校啊？这事儿难办了，齐厅长。
1: 哎，不难办，放人好了。嗯，
0: 放人？哎呀，厅长，这是我们局长让我们来的。知道吧，上旨下派不行，我还得听我们领导的，我这个不能听您的，齐厅长，对不起了。这光腚学外语我还是第一次抓着，还挺新鲜的。另外我们市局查的严啊，是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所以我这个真不能放啊，所以他俩我们得带走。这事情就僵到这儿，高小琴是焦虑万分呐、啊，满院子转圈啊。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高小琴有预感，今天的扫黄与省市高层的矛盾不无关系。隐隐约约，高小琴好像看见李达康的影子了。说这个事儿是李达康掀起的吗？绝对是。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马上判处。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1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0: 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后，我市极少数干部党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呀。啊，你们查了没有啊？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了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什么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在偷偷的往那儿跑，在那里是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这是李达康指示，这样一来，这个陈清泉这法院的副院长可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张树立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的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育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然而李达康要得罪，张树立有啥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就可能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这政治斗争就这样残酷无情啊，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这个张树立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啊，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翻了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包容，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那么这个在座的有一位常务副市长姓英啊，这老英呢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军儿，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
19: 哎呦，李书记啊，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呢，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呢，我们是不是谨慎一些嘞？
0: 李达康笑了笑，老英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
19: 李书记，那你能不明白嘞？你明白啊？
0: 李达康脸啪收起来了。老英，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徇私情。
20: 这英副市长一听急了，
19: 谁敢嘞？李书记，我不是怕制造矛盾了吗嘞？
0: 那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开口说话了，
21: 就是啊，
0: 哎，陈清泉是什么人呢？ 高育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育良书记三番五次的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吧？李达康没风往上一挑，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育良书记，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啊？

0: 这儿，孙书记有些激动。
1: 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林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那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请允许我畅所欲言说一说吗？
0: 这个会议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
1: 张书礼知道这个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那么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这孙书记啊，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不满。李达康显然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儿论事儿，别动不动的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戏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的口气也缓和下来：“好的。”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同志们，刚才纪委张书立书记就陈清泉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
0: 张书立略一沉思，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帖子，有关情况我们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
1: 这个孙书记像是有备而来。好的，书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在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的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
0: 说到这儿啊，这孙书记有点激动，面色严峻。
1: 陈清泉，这不光是违纪呀，是严重的违法呀。
0: 说完这句话，他用手一拍桌子，涉嫌职务犯罪。
1: 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立相关的法官竟私下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是网判，背后有多少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无钱，别想赢。我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个

0: 律师，
1: 专门和陈清泉的立法官合作分令。听到这儿，李达康阴沉着脸问张树立：“
2: 树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
1: 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那么，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只得如实汇报。
0: 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1: 这个李达康听着缓缓站起来了。
2: 众所周知的原因，
1: 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声，
2: 这样下去，他们公平正义何在呀？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你们说。
1: 大伙全瞪眼珠子看着李达康。
2: 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啊，同志们。
1: 就这几句话，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中的李

0: 平静了一下，李达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这么客气。
1: 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的疏忽了，武断了，我向您做检讨。
0: 孙书记也客气起来，站了起来，
1: 李书记，这也不能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呀。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啊。
0: 李大康诚恳地说道，
1: 但是同志们呢，
0: 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呢。
1: 我相信就是高育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违法的严重问题时也不能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些顾虑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嘛。对陈清泉这位和高育良书记有着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痛的教训呢。
0: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
1: 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明白吗？
0: 秘书走后，这个李达康继续开会。
1: 同志们，瞧一瞧啊，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啊。我们现在开的是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偷偷跑到山水度假村去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听到这儿，张书立倒吸口冷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的是胆大包天哪，这是什么时候啊，还敢这么玩。哎，张书立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估计也掺和进来了，否则哪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呢？那么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
1: 得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0: 那么有人就把这个话提出来了，

0: 孙书记却讥讽地问：“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人情来了吗？”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道：“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嘛，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副市长那老鹰已看清楚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垂死挣扎：“同志们嘞，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的嘞，这是不是有损我们的党和政府形象的嘞？”孙书记挥手：“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们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这个结果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还谁想说呢？没有了，好，散会。”这个常委会就这么散了。这张书立心中不禁一阵发冷啊！怎么的？他万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发表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当初这个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是一顿臭骂：“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们纪委是干什么的？吃白饭的吗？”那么今天呢，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到程序，这个李达康啊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呀。其实这个程序还是需要的吧，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也得走个程序啊，得有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吧。李大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这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正法系，抓了李达康的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正法系的人。那么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
4: 我就不相信这个李达康和赵东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会对陈清泉动手。
5: 不是，齐厅长还管不了这事儿了。
6: 李达康要是出手了，齐厅长管得了吗？
7: 转告齐厅长，受跟市委互相干预，媒体都到了，难道让我们掩盖这种丑陋吗？
8: 不管陈清泉做过什么秘书，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犯法，如果犯法就绳之以法。
0: 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再说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啊想请老师的课，可高玉良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的领导，这个吃吃喝喝容易给人落下话把，又让人说是政法系，对吧？拉帮结派结系的是吧，不好听，这酒不喝。哎呀，侯亮平一想，酒不喝行，喝茶可以吧。所以这侯亮平就挑着光明湖畔的湖景茶楼带老师来喝茶，老师总算答应了。 做学生嘛，总得尽点心意，况且调到汉中省来工作，记着此事，另外也是公事。侯亮平还是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因为这个人曾经是高育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老师高育良还没到，这个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望着湖光月色。这茶楼啊，卖的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哎，喝着茶，哎呀，那心情特别舒畅。这时啊，侯亮平接到赵东来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初战告捷。
9: 你们
10: 哎呦我的妈，
9: 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啊，你这是我个人隐私权，出去出去。
10: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点，别弄得太难看了。
9: 陈院长？什么陈院长？我跟你说，我是做生意的啊，出去出去，赶紧出去。哎呦你妈，我告诉你啊，吓坏我，我得告诉你，我告诉你，
10: 错没错，跟我们回去就什么都清楚了。
1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2: 现在是人赃俱获，
1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4: 汇报完马上换总。
1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8: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9: 我来打119。
20: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9: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21: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20: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21: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8集。
2: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京、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3: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各位，又向参谋挥了挥手。
2: 你接着说。
3: 军事参谋轻咳了一下，接着介绍道。
4: 为了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西安岭山脉、木陵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攻击8000多个拥备工事和支撑点，每个筑垒地域正面宽50至100公里，纵深50公里。我们以此作为基本的防御地带，在沈阳、新京、图门江一线构筑了第2道防御地带，同时以通化为中心，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沿岸构筑了第3道防线。
3: 参谋刚说到这儿，将军们开始低声议论起来。山田乙三故意清了清嗓子，将军们停止了议论。
2: 诸位，我们的朋友希特勒虽然败在了苏军手上，但满洲国不是欧洲，倘若那些苏联人胆敢冒犯，那么这里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将军们，打开你们的记忆之门，有没有过我们被苏联打败的记录？没有，也不允许这个记录发生在我们手上。听着，苏联人会有3个进攻方向可供选择，北面、东面和海上。尤其是东面，这儿地形平坦开阔，是苏式 T-34 坦克活动的理想场所。他们一旦突破我们的防线，这种时速高达55公里的家伙当天就可以到达牡丹江。假定他们从北面进攻，那情况就会好多了。他们在那里将遭遇我们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上对他们来说虽然更容易一些，但他们将远离主战场而一筹莫展。
5: 那西面呢？
3: 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禁不住问道。山田乙三笑了笑，
2: 大兴安岭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苏军的 T-34 型坦克如果贸然从西面发起进攻，那么就将被困在那里，可能会有好几个月不能动弹。因为重达34吨的 T-34 型坦克根本无法在雨季翻越那里的密林，除非他们想找死。当然，苏联人也可能不按规矩出牌，突然冒出某种异想天开的鬼主意。
3: 将军们此时都屏声静气地倾听着。山田乙三突然抬起头，向坐在最下手的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一夫喊道：
6: 板垣将军，在。
2: 从现在开始，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清苏军在最后一刻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探明苏军进攻的确切时间和主攻方向，是你们情报局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授权你们可以向关东军任何部门、任何人发号施令， 有不服从命令者，军法惩处。
7: 是。
2: 先生们，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苏军并没有睡觉。板垣将军，你告诉过我，有一个代号为夜鹰的新的讯号出现，而且目标直指司令部。你得尽快地把这只夜鹰给我找出来，逮住它，拧断它的脖子。
7: 是。
2: 你的对手就是那个该死的杰普洛夫。我真希望几个月前他已经死在欧洲战场上了。
3: 山田乙三说完，阴沉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沉。几乎是在同时，在远东苏军赤塔指挥部会议室里，一位苏军大校正用手指着正面墙上的一张巨大挂图说：
8: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最新的部署情况，这是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部门发过来的。我们根据这些最新的情报制定了雪崩计划，不幸的是，行动计划是否能奏效似乎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关东军会不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定。根据关东军的最新部署情况，我们将集中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装甲部队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两个区的舰队，总兵力174万人，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并从北边实施辅助突击，分割围歼日本关东军主力于中国东北中部，同时在朝鲜北部沿海、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实施登陆。
3: 说到这儿，苏军作战指挥部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站了起来，他双手背在身后，步履沉稳地走到巨大的挂图前。他沉默了几秒钟，冷峻地凝视着大挂图。忽然他转过身来，面对围坐在会议桌旁的部下们说：
9: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有个噩梦一直在干扰着我的睡眠，我看到数十万红军战士死了，尸体堆满了大兴安岭，我看到那里的草地被鲜血染红了，我看到高高的山岗上覆盖着凄惨的裹尸布似的阴云，

0: 奥西雷夫斯基的话，使会场上立刻变得一片肃穆。华西雷夫斯基元帅长出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仿佛要从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摆脱出来。
1: 当那些可怕的魂灵爬起来干扰我的睡眠的时候，我就疑虑重重。上帝呀，我疑虑重重啊。
0: 心神不宁的元帅在屋子里踱起了方步，突然他停住了脚，大喊起来：
1: 英勇的红军战士不能因为将军们的愚蠢而被屠杀，我绝不愿意主持这样的一次大屠杀。
0: 随后他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华西雷夫斯基摆了摆手：
1: 散会。杰普洛夫将军，你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2: 是。
0: 杰普洛夫答应了一声，跟着华西雷夫斯基元帅走了出去。
2: 元帅同志。
0: 走进华西雷夫斯基的办公室以后，杰普洛夫轻轻地叫了一声：
1: 杰普洛夫同志。
0: 华西雷夫斯基表情严肃地望着他：
1: 我不得不十分严肃地告诉你，几次的军事调防都被内奸密告给了日本人，甚至一些最高机密都被日本人掌握了。还有，你没有忘记吧，当时抓捕那个姓高桥的小子，从他身上搜出的竟然是只有最高级的军事人员才能看到的军队调动的高空照片。当然，这都是那个名叫蛇的日本间谍的杰作。可是蛇在行动的时候，杰普洛夫同志，你在哪里？
2: 元帅同志，我正在努力斩蛇，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做到的。另外，您知道……
0: 华西雷夫斯基摆了摆手，打断了杰普洛夫的话：
1: 我当然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问题是，你也应该知道，大战在即，时间紧迫，你要立即斩蛇，并且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明白吗？
2: 明白。
0: 杰普洛夫望着表情严峻的元帅，点了点头。傍晚，苏军的一个空军基地里，一个空军少校带着12个特工站成了一排。杰普洛夫少将严肃地望着他们：
2: 勇士们，请记住我一句话，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斯大林元帅和你们的家人都在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是。
2: 好，大家去做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0: 特工们应声散去，杰普洛夫叫住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2: 金天一同志，你等一下。
0: 年轻人转过头来看着杰普洛夫：
4: 将军，有什么吩咐？
0: 杰普洛夫望着他小声说道：
2: 金天一同志见了夜莺，代我向他问好。
4: 是，杰普洛夫同志。
0: 杰普洛夫伸出手在他的肩上拍了拍：
2: 记住暗语了吗？
4: 记住了。
2: 记住，关键时刻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夜莺。
4: 将军，我明白。
0: 杰普洛夫点点头，接着说道：
2: 你与其他特工的任务有区别，不要和他们交谈。
4: 是。
2: 你是第几个跳伞？
4: 第二个。
2: 很好，这是我安排的，更为安全，更有保证。
4: 我明白，杰普洛夫同志。
2: 金天一同志， 斯大林元帅在看着你，你的亲人也在看着你，希望你能成为英雄。
0: 金天一猛地一挺胸脯，
4: 将军您放心，我会的。
2: 去吧，祝你成功。
0: 夜晚，在东北中国境内的上空，一架载着12名中共谍报人员的安2运输机以每小时350公里的时速向长白山路的上空飞去。就在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将军的办公室门前，美谷拿着一份刚刚溢出的电报，正神色焦急地敲着门。对美谷的敲门习惯，板垣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客气地喊了一声：
3: 请进。
0: 美谷应声走了进来。
5: 将军，蛇来电了。
3: 哦。
0: 板垣站了起来，急匆匆地接了过去，念了起来：
3: 今晚午夜0时，苏军将把第一批中共谍报人员空降到4号地区，人数不详，蛇。
0: 板垣一夫放下电报，兴奋地望着美谷博士，命令道：
3: 马上电告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封锁4号地区，绝不能让空降到那里的中共谍报人员逃脱一人。
5: 是，板垣将军。
0: 美谷也兴冲冲地走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边防部队兵营里，接到命令的关东军边防搜索队的军人们立刻跑出来，匆忙地跳上了停在院内的大卡车。4辆卡车载着100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地驶向了4号地区。大街上，廖飞正低着头匆匆走着，忽然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迎面而来，并从他的身边呼啸而去。廖飞站住了，注意地看着远去的卡车，他想了想，向前方走去。长城站联络点，一身老板打扮的向维成正在焦急地等候着。过了一会儿，卓越匆匆地走了进来。向维成望着他焦急地问道：
6: 取到情报了吗？
7: 取到了。
0: 卓越说着，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维成。向维成匆匆地看了一眼，命令卓越：
6: 赶快发报，与捷普洛夫联系。
0: 此刻在捷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捷普洛夫一拍桌子，气恼地站了起来，命令机要秘书：
2: 火速通知空投行动小组，立即停止在4号地区的空投，改为6号地区。
8: 是，捷普洛夫将军。
0: 机要秘书答应了一声，匆匆地走了出去。捷普洛夫咬牙切齿地望着窗外：
2: 可恶的蛇，我一定要抓住你，我要把你剁成蛇酱。
0: 4号地区，载着中共谍报人员的安2运输机飞到了一片树林茂密的林区上空。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大圈，2次从这片林区上空飞过，接着地上燃起了3堆篝火，后来又有一只手电筒的白光在发着信号。安2运输机上，金天一坐在靠近舱门的2个位置上，他睁大眼睛远眺着窗外，下边是一大片灰蒙蒙的原始森林，在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亮着3堆篝火。此时那个苏军少校正仔细地检查着每个中共谍报人员的降落伞。检查完毕，他看了一眼手表，0点过1分，他打开飞机舱门，向准备第一个跳伞的第一个特工说道：
8: 哎，让我看看你的降落伞。哎，
9: 你这降落伞的绳子怎么松了？快扎紧。
0: 特工听了连忙抓紧绳子。少校转向金天一说，
9: 你先跳。
10: 哦，可是
9: 别紧张，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0: 金天一不自然地朝着少校咧嘴笑了笑，然后跳了下去。此时在四号地区的密林中，百余个日军搜索队的士兵从四个方向悄悄地向密林中燃着的三堆篝火的那片空地包围过来。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头顶上那架载有谍报人员的安二运输机。安二运输机上，第二个特工正准备跳伞，机舱的蜂鸣器突然响起了驾驶员的声音：“
11: 停止空降，立刻停止空降。”
0: 听到喊声，那位已经把腿迈出去的特工又收了回来。少校惊愕地问道：“
9: 哎，出什么事了？”
0: 驾驶员回答道：“
11: 哦，刚刚接到命令，指挥部说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改到六号地区空降。”
9: 哦，
0: 少校一时愣住了。
9: 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为什么不早通知啊？已经有一个人跳下去了。
11: 哦，他太不幸了。
0: 四号地区，20秒钟以后，金天一顺利着陆。两名躲藏在密林中的东北特别组联络员跑了过来，一边熄灭篝火，一边帮助金天一埋好降落伞。当他们正准备撤离着陆地点时，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四周的密林中人影绰绰。金天一立刻警觉了。
10: 哎，林子里有日本人。
0: 金天一说罢，三个人立刻拔出了手枪。埋伏在树林里的日军搜索队冲了出来，双方展开了对射。安二飞机内，少校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地面上的枪战。
9: 马上报告基地，四号地区确有埋伏，空投在四号地区的侦察员有可能遭遇敌人。
0: 机舱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少校伸手招呼大家：
8: 大家不要紧张，指挥部已经掌握了情报，四号地区确实有日本伏兵，我们现在改到六号地区空降。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人脸色立刻白了。
10: 怎么，四号地区真的有日本人的伏兵？
9: 是的，我看到了，刚刚下去通知好像被包围了。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特工不安地朝窗外望去，惊异地看见下边刚才燃着篝火的地方正枪声大作。
1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少校伤感地回答：
9: 唉，谁知道呢，反正不幸的事情是发生了，好在你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0: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
12: 我们去公园玩吧。
13: 好啊好啊。
14: 要过马路了，
12: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3: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5: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3: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6: 谢谢呀、啊、孩子。
12: 多美的花呀、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3: 别摘我。
14: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九集。
2: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

0: 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金天一眼睛一黑，顿时倒在了地上。板垣一夫的办公室里，美谷拿着一页电文纸走了进来。
1: 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来电，他们在四号地区抓获一名空降入境的中共谍报员。
0: 板垣一夫惊愕地抬起头来，
2: 什么？只抓到一名？
1: 是的，只有一名。
0: 板垣一夫愣住了，
2: 他们怎么只空投一个人过来呢？
1: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2: 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1: 哦，已经被水野的宪兵队带走了。
0: 板垣恼恨地站了起来，
2: 该死的宪兵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就在这时，奉命赶来的廖飞在门外喊了一声，
3: 报告将军。
2: 进来。
3: 将军，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2: 没有。
3: 苏芳的空投间谍抓到了吗？
2: 抓到了一个。
3: 只抓到了一个？
0: 廖飞惊愕地望着板垣。
2: 哎，是啊，就这一个，还被宪兵队给捷足先登了。
0: 板垣说罢叹了口气。廖飞故意显出不满地对板垣说，
3: 他们的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伸出了情报对宪兵队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2: 所以我叫你过来，你现在就到宪兵队去找黑木次要人，他不给就找水野，水野也不给你就别走，参加他们的审讯。
3: 是将军，我一定照您说的做。
0: 关东军宪兵队，两个日本军人压着伤痕累累的金天一向水野的办公室走去，黑木慈脸色铁青地跟在后边。廖飞迎面走过去，装作平静地问黑木慈，
3: 黑木少佐，这家伙是谁啊？
0: 黑木慈微笑着回答，
4: 这是昨天晚上搜索队在四号地区抓获的空中飞人。
3: 就抓住一个？
4: 暂时就一个。
3: 有电台吗？
4: 有一部，等审讯结束后可能会另有收获。
0: 廖飞停顿了一下，对黑木慈说，
3: 黑木少佐，板垣将军希望我把这家伙带回情报局去审讯。
0: 黑木慈望着廖飞冷笑了，
4: 高桥少佐，你说我能把他交给你吗？
3: 那我就去找水野将军。
4: 我劝你还是别去，抓到这个人，水野将军兴奋的一夜都没睡，你说他能答应你把他带走去交给板垣将军吗？板垣将军为什么不亲自给水野将军商量？不也是怕碰钉子吗？
0: 廖飞听罢点了点头，
3: 嗯，你说的有道理。
4: 高桥少佐，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一起去见见水野将军，在一块审审这个家伙？
0: 廖飞望着黑木慈笑了笑，故意问道，
3: 水野将军能同意我在一旁观看吗？
4: 那就看你怎么说了。
0: 黑木慈说着压着金天一向前走去，廖飞跟在他们身后。黑木慈和廖飞压着金天一走进水野的办公室，黑木慈率先向水野报告，
4: 水野将军，高桥少佐受板垣将军的委派一起来审讯这个苏联侦察员。
0: 听到高桥少佐几个字，金天一努力地睁开被打得肿成桃子一般的眼睛看了廖飞一眼，廖飞也用余光瞟了他一眼。水野看着廖飞笑着说，
5: 高桥上佐，早就知道你是板垣将军新添的一员大将，果然不错呀。
0: 廖飞对水野微笑了一下，恭敬地说道：
3: 水野将军，板垣将军的意思是让我向您请求带回这个间谍，可是我想这也是水野将军钓到的大鱼，岂有拱手相送的道理，就来旁听一下，回去也好交差。
0: 听廖飞这么一说，水野得意地笑了起来。
5: 高桥君，你比板垣将军可懂事多了。
0: 廖飞看了黑木子一眼，笑了笑。
5: 高桥上佐，你请坐吧。
0: 水野挥了挥手，廖飞坐了下来。水野看了一眼金天一，小声地对廖飞说：
5: 看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不难对付。
0: 廖飞笑了笑，小声地回答：
3: 人不可貌相难说，不过落在将军您的手上，铁打的金刚也会开口说话的。
0: 水野听罢，拍拍廖飞的肩膀，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5: 你很会说话。
0: 水野笑完，转过头来问金天一：
5: 你叫什么名字？
6: 金天一。
0: 廖飞听了心里一惊，
6: 果然是来后街头的金天一。
5: 很好，你配合得很好。
0: 水野满意地看着金天一。黑木慈从桌子后边绕过来，对金天一说：
4: 金天一，我告诉你，你现在落到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手里，坐在你对面椅子上的是我们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他能来亲自审你是你的荣幸。你要明白，你玩了一场游戏，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你输了。我们知道你是个谍报员，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会有许多的事情要交谈。
6: 不，除了告诉你们名字，我是不会告诉你其他任何东西的。
0: 金天一望着黑木子，倔强地回答。黑木子举起一根手指，在金天一的面前晃了晃：
4: 别把话说得那么死，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你我之间会达成谅解的。
6: 哼。
0: 金天一转过脸去，不再理睬黑木斯。黑木斯在金天一的面前走了几步，接着说道：
4: 我得告诉你一句，你幸亏落在宪兵队的手上，也许还能保全性命。我们宪兵队是军规模范，对俘虏很优待，你要是落到情报局的手上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似军非军，从来就不讲规矩，你在这里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个能舒舒服服开口说话的地方了。
0: 廖飞看着金天一说了一句：
3: 水野将军，你看他这个样子，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看给他点水喝吧。
0: 水野点了点头：
5: 说得对，黑木少佐，别着急，这位金先生会有明智的选择的，先让他休息休息。高桥少佐，你能给这位金先生倒杯水吗？
3: 是，将军。
0: 廖飞倒了一杯水送到金天一的面前：
3: 请喝水。
0: 金天一接过水来，看也不看廖飞。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急急忙忙地送来了一份情报：
7: 将军，蛇发来情报，原来苏联方面投下一个人之后得到消息，知道我们掌握了空投情报，并已经在地面控制了四号地区，就火速电令空投行动小组改投六号地区。
8: 什么？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0: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的眉头拧紧了。
2: 这个内奸离我们很近的。
7: 确实是这样。
2: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
7: 现在我得不出结论。没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在控制行动开始的时候走漏了风声？
2: 你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走漏的消息？
7: 我只是说也有别的可能。
0: 板垣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
2: 不可能。按时间来算的话，这个消息被传送出去应该与我们通知部队开始行动是同步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只空投了一个便改投六号地区。
0: 中泽点了点头。
7: 有道理。
0: 板垣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中泽。
2: 当时知道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还有谁？拿一个名单给我。
7: 好，将军，我马上去办。
0: 在水野的办公室里，水野对金天一大声地说着：
5: 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的人把你给出卖了，他们把你送进了搜索队摆好的圈套里，对此你一定感到愤怒。这件事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愤怒的。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杰普洛夫把你们派到这里来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军人穿便衣当间谍，在我们的后方制造恐怖，我想不用我说你也非常清楚，这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0: 金天一把脑袋一摆，似乎在向对方表示自己彻底绝望的情绪。接着他慢慢地抿了一口廖飞递给他的水，像抿一口酒一样，十分小心，十分珍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水野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听。水野没有生气，继续着他的劝告。
5: 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牺牲值得钦佩，但是像你这样死，就为了把你丢进圈套里的那几个十足的笨蛋，值得吗？
0: 此时的金天一却并没有听进去水野的话，他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6: 眼前的这高桥少佐是不是就是我要接头的人？我要不要跟他对上暗号？我必须得告诉他，跟他接头的人就是我。我已经被捕了，再有人跟接头肯定就是假的。可是怎么才能对上暗号？这个地方能对暗号吗？
0: 水野此时绕过办公桌，拉开中间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电文纸。
5: 看见这张电报了吗？当你乘坐的运输机刚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军用机场起飞时，就已经有人发报把你们的空投地点告诉我了。
0: 金天一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水野手里的电报。
5: 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不敢保证向你提供天堂，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你的生命。虽然满洲国境内的监狱不是疗养所，但也不是打靶场，你会活下去的，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就会清楚究竟是谁为什么出卖了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点别的。高桥少佐，你来问吧。
6: 是。
0: 廖飞走过去看着金天一，金天一没有抬头，看 看着金天一浑身是伤的样子，廖飞感到自己的心底在一阵阵的疼。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片刻，他的侍从走进屋来。
8: 报告司令官，板垣将军要见您。
9: 哦，
0: 山田头也没抬。
9: 让他进来。
0: 侍从出去一会儿，板垣就走了进来。
2: 我觉得那个苏联间谍宪兵队应该移交给我们来审讯。
0: 山田抬起头。
9: 为什么？
2: 因为他带来的和即将要说出来的是情报，而我那里才是情报局。
0: 山田摇了摇头。
9: 他审完了把情报移交给你不也一样吗？
2: 司令官，你知道苏联为什么只空投了一个间谍吗？
9: 为什么？
2: 因为苏联把其他的间谍改投到了六号地区。因为在空投了一个间谍以后，苏联得知了四号地区已被我们控制。在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的人中间有他们的间谍。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0: 山田踱了几步，凝神地望着板垣。
9: 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做了？
2: 也许还有第三件事也一起做了。
9: 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好吧，你可以把那个间谍带回去。
2: 是。
0: 此刻在水野办公室里，廖飞对金天一的审问还在进行中。
10: 同你一起入境的有几个人？
6: 哎呀，我不记得了。
10: 这么说这次过来的不止你一个人？
0: 金天一默默不语。
10: 不想说了。
0: 廖飞追问了一句。金天一突然说，
6: 有糖吗？
0: 廖飞一愣，但没有回答。金天一又问，
6: 有糖吗？
0: 廖飞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10: 什么糖不糖的，不要绕圈子，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谁是你的接头人。
0: 此时水野和黑木慈正站在水野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在这里可以听到隔壁审问的声音。水野打开了一个暗格，朝隔壁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而后转身走了出去。水野走进廖飞审问金天一的房间，对金天一说，
5: 说吧，也许我能帮你，只要你说出来你到这边来准备去帮助谁。
0: 廖飞心里一惊，
6: 糟糕，不能就这个话题审下去，我得迅速改变话题。
10: 将军在问你，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你们这次一共空降了多少人？
0: 金天一转头看了廖飞一眼，
6: 不知道。
10: 告诉我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0: 金天一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廖飞。忽然门外有人说话，水野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板垣将军带着中泽走进门来。
5: 板垣将军，是你？
2: 是的，是我。水野将军，奉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带这个间谍到情报局审问。这是山田司令官的手令。
0: 水野接过山田的手令，匆匆扫了一眼，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
5: 板垣将军，既然司令官有命令，你可以带走他了。不过板垣将军，我也向您学习，派黑木少佐前往参加审讯。
0: 板垣冷笑了一下，
2: 可以。高桥少佐，我们该走了。
3: 是，将军。
0: 板垣说完转身走了，中泽大佐与高桥少佐押解着金天一向屋外走去。板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廖飞和中泽押着金天一走了进来。板垣向廖飞等人挥挥手说，
2: 你们先出去吧，在门外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将军。
0: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三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2: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0: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2: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0: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2: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0: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啊，休息了一天的各位朋友们，感觉怎么样？
1: 哎，对，只有一天啊，
0: 对，
1: 因为确实之前休息的有点太多了，
0: 对
1: 啊，包括中秋佳节，再加上国庆佳节啊，这两个节日加到一块儿，一共十天的时间，也确实休息了不少的时间了。
0: 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啊，还有很多其实像我们一样的工作者，也是依然在坚守在岗位当中啊。
1: 哎，对，
0: 虽然说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相信各位呢，虽然说可能是。满满的抱怨吧，说哎呀，这一天不够休息啊，身体还没缓过来哈。但是确实要得收收心了哈。马上接下来就是我们2026年的一些结尾的一些工作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在工作岗位当中坚守好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份岗哈。
1: 嗯，
0: 那2027年呢，很多朋友也会有自己的目标哈。但不管怎么样，那虽然说哈，我们一直秉持着开心愉快最重要，但是假期没有了，大家。或多或少会有一丢丢的小失落啊，
1: 肯定会有一点点不开心呢、啊。
0: 对，但是没关系，2027年咱们依然是有很多假期的，比如说元旦的，
1: 对，
0: 再往后有很多啊。
1: 对，从春秋那个
0: 春节，
1: 春节啊，
0: 对。
1: 对、
0: 其实很多假期也是在等着各位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盟内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呢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国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为主，东北部地区风力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林公路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东北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四五级，气温下降六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到13号白天至14号白天，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正蓝极多沦陷，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五级，短时六级。再来关注到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部地区偏西风五级，短时六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四级。

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白银湖处镇，今天多云，零下四到十度。乌里雅斯泰镇今天多云，零下三到十度。瓦拉格尔高乐镇今天多云，零下三到十一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转晴，零下二到十一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二度。二零号的是多云转晴，零下二到十三度。塞安塔拉镇多云转晴，零下一到十三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转晴，零下三到十二度。绵延图镇多云渐晴，零下四到十二度。宝城镇多云渐晴，零下三到十二度。上都镇多云渐晴，零下一到十三度。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零下二到十四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零下二到十二度，舒适度指数零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首先关注到近日 G239 巡逻中队查获一起货车违法载人交通违法行为，再来关注到 G239 中队查获一起遮挡号牌交通违法行为， G510 中队查获两起货车车辆严重违法行为，来关注到交警提示巨城超员车货车严禁货车违法载人，驾车出行请遵守交通信号，严禁逆行超速疲劳驾驶。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巴彦站宽轨直达班列开行。日前呢，一辆满载到的是半焦炭的宽轨列车从二连车站鸣笛启程，标志着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首列宽轨直达班列正式的开通运行。那么与此同时呢，这次的宽轨直达列车的开行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深化跨境物流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即加快推动口岸的通道带物流以及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也促进口岸通道的流量加速转化为经济流量，助力口岸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

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林林总总，过客匆匆，过客匆匆，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1: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继续问候到所有爱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嗯，
0: 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围绕我们汽车方面的小知识咱们来聊起哈。其实现在啊就是城市道路越来越复杂了，早晚高峰车多人多，电动车多，像这个路口啊、学校、商圈啊、小区出口都是这种事故高发的区域。那这还没下雪呢哈，下雪之后呢这个磕磕碰碰就更多了哈。
1: 对，
0: 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也越来越多了，很多车主会问这个今天节目咱们就说四部分啊。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这个聊城市通行里面的和交通法规关系比较大的几个点，比如说礼让行人呢、非机动车的通行啊、停车的规范呢、分心的驾驶呀。第二部分就是讲这个新能源车日常的用车，比如说充电续航。因为咱们这儿虽然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纯电车在我们这个北方地区确实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因为冬天这个掉电还是比较快的哈，
1: 续航方面
0: 是
1: 影响。
0: 总归还说还是有朋友去买这个纯电车的哈，
1: 嗯，
0: 我们也得聊聊。那么首先说第一板块吧，就是说城市通行里的这种交通法规的重点都有哪些。
1: 哎，对，首先看到啊，城市开车呢，很多时候就不是说这个技术不够，而是规则没吃透。
0: 哎呦，
1: 哎，怎么说呢？下面这一点啊，建议大家都要记牢。
0: 说说
1: 第一点什么呢？礼让行人不是让一让这么简单。那机动车行驶经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呢，应当减速；行人正在通行人行横道时呢，应当停车礼让。很多路口呢都有电子抓拍啊，被礼让行人可能就会被记录。更重要的是，礼让行人不只是为了避免处罚，行人、老人、孩子，他们确实反应比较慢啊。
0: 对，
1: 那过马路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犹豫啊，突然的加速或者说突然的后退。那驾驶人呢，应当提前减速，提前观察，能减少很多的意外。
0: 嗯，咱们不是说哈，就是说我知道西利奥特哪个路口，有这个行人的抓拍，
1: 哎，到那儿的时候咱们减速，那不是，这要养成一个习惯。
0: 对，
1: 在路口之前，首先先减速，先看一看有没有行人通过，有的话咱们停车礼让啊，这样呢就会比较合规一点。
0: 对，尤其是咱说白了哈，就是说咱在车里面吹不着淋不着的，人家行人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啊，着急，你说你得让人过是吧，先让人家过是对的哈，
1: 礼貌。哎，
0: 第二呢就是非机动车道不能随意占用啊，像咱们右转呢、进出小区呀、临时的停车呀，有些车会压到这个非机动车道，尤其是在电动车、自行车比较多的这种路段，稍不注意就可能发生这个刮碰了。哎，转弯的车辆要时刻注意这个内轮差，这个大车的内轮差比较明显，小车同样存在。转弯时呢，不要贴得太近，也不要急着去切线，你去多观察观察，哪怕把这个刹车踩一脚，咱们从车窗那边看一眼那边，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机动车啊或者行人呢、这样的，咱再给脚油，再慢慢走就行了哈。
1: 哎，没错。那第三点呢，就是停车要规范。
0: 对，
1: 路边停车也要看标志的标线啊，不能停在斑马线呢、消防通道、公交车站还有交叉路口附近。临时停车也要看是否允许，不能说停下就走就默认没事了啊。
0: 对对，
1: 现在呢很多城市对于这个违停的管理更加严格啊，尤其是学校呀、医院、商圈周边，而且很多的城市正在争做这个文明城市。
0: 对，
1: 所以说对于这个街道旁边啊，这个违停是抓拍的非常严重的啊。停车之前呢要多看一眼标志啊，能省去不少的麻烦，省得到时候就临时停了那么几分钟啊，反而被这个交警同志贴上罚单，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对，确实哈。
1: 嗯，
0: 不知道王博是没收到过这12123给发的信息。
1: 哎呦，好像是之前发过，
0: 我之前也有，
1: 哎，
0: 就是说这个你在这个路段啊，就告诉你这个车不该停在这儿，
1: 是
0: 啊，规定时间内要赶紧挪走啊，不挪走就给你贴条，这还挺温馨的啊。
1: 对，这个交警同志也很礼貌啊。
0: 对，
1: 先礼后兵。
0: 对，你要实在不听，你说我就确实可能大家可能临时去街里面去买个东西，马上就出来，这大家能理解。你要说是啊，我就停这儿，我就进去，甚至于说我就逛街，我纯看电影，两三个小时过去了，那你确实造成这种交通的一些拥堵情况，确实很严重哈。
1: 没错。
0: 那再说第四点，就是分心驾驶越来越受关注了。开车时看手机、刷视频、设置导航啊，甚至于说大家可能说早上没吃东西，车里面吃个东西啊，还有这女同志可能化妆，都属于分心驾驶。等红灯时低头回消息，看起来好像感觉啊，我就几秒钟嘛，我要打字快哈。
1: 对，
0: 起步瞬间最容易忽视行人和电动车。如果确实需要操作手机，建议咱们还是停车再处理。那么导航提前设置好，电话能用语音咱就语音，能蓝牙咱就蓝牙。 更方便一点，更安全。
1: 哎，对，就你少看手机一秒，你的安全就多了一分啊。
0: 对，
1: 那再来看第五点呢，就是路口不要抢行。
0: 哎，
1: 黄灯呢，它不是加速的信号，而是提醒准备要停车了。很多的事故呢，就发生在黄灯转红灯的那几秒钟。一方呢是想赶紧啊，趁着这个黄灯我们要冲过去啊，另一方呢是已经起步了，结果就
0: 咣
1: 咣撞在一起了。
0: 对，
1: 那路口呢通行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宁等三秒钟，不等一秒。不抢一秒，
0: 不抢一秒啊！
1: 哎，
0: 第六点就是这学校小区，还有像这个商圈啊、菜市场附近要特别小心，这地方行人多，孩子多，老人也多。
1: 嗯，
0: 哎，这是买菜的这个大叔大婶们哈，这个视线盲区也比较多，孩子可能突然从这车缝里咻跑出来了。
1: 哎，
0: 老人可能听力啊、反应啊不如这年轻人，
1: 嗯，
0: 遇到这学校的区域啊、小区的出入口啊，车速一定也要放慢。
1: 嗯，哎，确实，这都是我们这个交通管制非常非常严格的地方，而且，我们的这个学校门口也有这个护学岗啊，
0: 嗯，
1: 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交警同志、警察同志们，他们也在帮着我们去疏导交通啊。所以说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尽量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去走，防止这个可能一些顽皮的孩子，或者说这可能老人的听力视力都有一些减退，那他走到这样路段的时候，他其实也很紧张。
0: 对，
1: 所以说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就像我们第一点，就从第六点再回归到第一点，礼让行人就不是让一让这么简单，一定要去为了别人的这样一个安全去做点考量。
0: 对，多考虑考虑别人，谁都是从小长到大的，谁都会变老，对吧？你多考虑考虑别人，对吧？这自己也会更加的安全，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以上呢，就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一些这些让大家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点啊。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

0: 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Hello， 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对，咱们刚说了哈，第一个板块聊的是一些这个路途之上咱们要需要的注意一些点哈。确实，咱们行车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一定得注意到一些礼让行人呐、特殊的一些地点，要记得要慢速行驶，然后咱们多往右往左，咱瞅瞅啊，别嫌麻烦啊。咱们今天在半点过后来进入到这个板块，就是新能源车主的一些日常用车的重点。再来讲新能源车，很多车主刚换电车，因为确实这油价在不断的攀升啊，或者家里面油车、电车啊，两车都有，最容易困惑的就是充电和续航。首先第一点就是充电方式要分清。哎，咱们家用充电桩一般是属于慢桩哈，慢充的，
1: 对，
0: 那功率比较低，适合夜间的这种慢慢的充电，对电池比较友好。那公共快充桩呢，功率比较高，补电比较快，适合长途出行啊，或者是临时的补能。那日常出行如果在家有这个加充的条件，建议以慢充为主，快充呢作为补充。长期呢只用快充虽然方便，但对电池温度和寿命管理要求还是更高的。就大家其实翻过来就是说，咱们过去的这个手机，现在快充呢肯定是充得快，但你对电池损耗更高。
1: 对，
0: 那对于有这个电池保护的这个功能的话，确实它会慢充，反正不着急嘛，晚上不经常用，晚上睡觉了嘛，就可以慢充了啊。
1: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充电的时候啊，不要每次都满充满放。
0: 哎呦，怎么说？
1: 锂电池它是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状态啊，长期保持100%或者长期用到很低都非常不理想。就像我们的平常手机的锂电池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可能我们要充到手机充到100%电的时候，这个就可能对于它的来说负荷是非常高的。但如果我们每次充电充到80%，但是低电量的时候也别太低，别低到1%自动关机这样。这个负荷都是非常大的啊。
0: 对，
1: 那日常使用呢，我们可以把充电上限设在80%，就像我说的80%到90%左右啊。长途出行之前呢再充满，当然呢不同的车型、不同电池的管理系统都会有这些差异。那具体呢可以参照车辆手册或者说车机的提示，咱们按规定这样的去充的话，总会比自己这个随便来充要好得多。
0: 大家俗称我每次给它干满了
1: 啊，干满了就好了。
0: 对，
1: 但其实并不是。
0: 有这种里程焦虑的朋友，我总归觉得啊，我这车可能是大家可能会说我是增程，或者是这个混动，然后呢，我总觉得这个我就想用电，然后我觉得这电续航不是很多，马上临近冬天了，我就想给它充满满的。
1: 是
0: 啊，这但是哈，这确实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在其中，对这个电池长期的寿命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啊。那第三点就是冬季续航会下降啊，这是自然现象，大家可能会都知道哈，因为换算成手机都知道，手机放外面动一会儿，嘎巴没电了，
1: 没电了，
0: 直接关机了啊！
1: 就像我们每次这个冬季的时候，有
0: 点我们去拍摄，
1: 拍摄采访任务，或者说冬季那达慕啊，我们在这个现场
0: 贴上这个暖宝宝给他，要不然不行，真不管事儿啊！
1: 我们要是用这种低温状态之下使用这种电子设备呢，就是非常容易会没电，所以每次都得拿好几个充电宝。
0: 对，这是我们大家所平时所从生活当中去获得一些灵感啊。我们来说回这台车，低温下会让这

0: 电池活性降低，同时车内的取暖呐、除霜啊，我们喜欢的座椅加热呀等这种用电的负载会增加，续航自然会缩水，尤其是短途的通勤，电池还没完全进入到合适的温度，你到地儿了。
1: 对，
0: 哎，比如说这个咱们离家比较近的这种的哈，两三个路口，你刚找上车，车还没热乎呢，你都到地儿了，你又把车锁上了。
1: 嗯，
0: 哎，所以冬天看续航，不要只盯着这个表显数字，实际能跑多少，还和气温呢、驾驶习惯呢、空调设置呀、路况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1: 是，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纯电车型在我们北方用户的手上，确实是对于这个电池方面有很多吐槽的点啊。
0: 对。
1: 那第四点呢，就是热泵空调和 PTC 加热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传统的 PTC 呢，加热就像电暖气一样啊，耗电也是比较高。
0: 嗯。
1: 那热泵空调的效率是更高一些，冬季取暖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更加省电。但是呢，热泵在极低温的环境之下，效率也会下降。
0: 哟。
1: 哎，对，所以说呢，不同的车型冬季的表现呢，也会有很多的差别啊。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的车有热泵空调，那冬季呢可以优先去使用空调自动的模式啊，既保证舒适，也兼顾能耗。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用 PTC 也就没有办法了。
0: 对，
1: 嗯，
0: 有就用啊，没有那咱不能硬有是吧？
1: 是。
0: 哎，再来说第五点，动能回收不是越强越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动能回收我调到最强档，好嘛？我这直接就是我一脚油啊回半格电，我一脚油回半格电啊，这种哈。
1: 嗯。
0: 那动能回收可以把减速时的这种部分能量回收给电池，提升它的这个续航，但回收强度太高，缩油门是会有明显的这种拖拽感，乘客也容易晕车。这就是我之前就咱们这儿还没这么流行电车的时候，我去这个北京上海的时候，就有很多电车嘛，
1: 嗯，
0: 电的这个私家车或者是这个滴滴，然后我坐车就特别恶心，
1: 对，
0: 老晕车，
1: 嗯，
0: 建议哈，给你自己习惯去调整，市区通勤可以适中啊，加高速呀，或者是在这个家人时呢，可以选择柔和一点。刚开电车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把回收调到最强，你总归得先适应几天，别到时候给自己开车给自己整难受了啊。
1: 嗯，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充电的环境啊，也需要注意。在露天我们充电的时候呢，注意啊，充电的这个接口啊，它是干燥的、清洁的。那雨雪天气充电呢，要确认那个枪头和插座没有积水。
0: 哎，对，
1: 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从小这个老师就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教我们了啊，这个手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碰这个充电插座，
0: 嗯，
1: 对吧？这都是非常基本的一个科学的原理。那充电桩如果说出现故障提示了，也不要强行的去充，
0: 头得多铁，
1: 头太铁了啊！人都已经有故障了，完非得
0: 我就充，
1: 继续往里插着啊！就我必须得。不管怎么样都要充啊，那不太可能啊。
0: 对，
1: 哎，对，家里如果安装了充电桩的话，也要去走正规的这个报装的流程，确认线路电表保护的装置措施，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
0: 对，
1: 哎，这个不能用三无产品啊。
0: 对，确实啊。那第三板块就是城市行车的一些安全细节，这个咱们也要盘点一下。
1: 嗯，
0: 城市行车很多事故都发生在我以为没有事啦这样的瞬间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变道提前打灯，我其实真的很讨厌变道不打灯的
1: 这个点，其实咱们都不应该平常再说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点。
0: 对，
1: 你要变道了，你打这个转向灯，这就相当于你吃饭要用筷子一样，很平常，稀松平常。
0: 啊，你不能上来你手抓饭。
1: 对，
0: 手抓饭行，那我能理解，
1: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步骤啊，就是你有一才有二嘛，对吧？
0: 对，
1: 你首先要打灯再变道，你不能说把一省略了，那样后面的车呀以及我可能前面的行人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0: 你往哪拐呀？
1: 突然一变道，哎，这交通事故这不就来了吗？
0: 对，尤其我觉得我就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这种非常是气愤啊，就是说我每次出小区，我等老远过来个车，我说礼让行人，人家在直走嘛，我要出小区肯定要等人家嘛，我等了半天，他这是拐小区里了。
1: 是，
0: 嘿，好嘛，好生气啊。
1: 嗯，
0: 那我先说这变道提前打灯，不要打了灯就立刻变啊，这也是啊，不是说我打灯别人就知道，你得给人一个反应时间。
1: 对，
0: 对吧？不要变灯，打了灯就变，然后也不要变完灯才补灯。
1: 嗯，
0: 就是变完道了我才补灯啊，这也没必要了啊。
1: 这个就有点，
0: 你是事后诸葛亮的，你是真没必要，啊，
1: 有点影帝了啊。
0: 对，这提前观察后视镜和侧后方，确认安全，咱再变道哈。尤其高速公路上这种情况，我最近其实看到很多这种，不健康、不文明的驾驶习惯。
1: 对，
0: 这真的很危险，很危险啊。
1: 嗯，这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远离大车的盲区。
0: 哎呦，这个要记住啊。
1: 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朋友来说啊，这也是非常怎么说？只要是一出现意外啊，这就不是什么小事儿。
0: 对。
1: 大车的前后左右呢，它都是会有盲区的，尤其是右侧啊，不要 长时间和大车并排，那也不要从大车的右侧超车。
0: 对，
1: 这对于大车来说，它确实看不见你，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视野的盲区。尤其如果我们这个开的车更再低趴一点，或者说再小一点，
0: 嗯，
1: 真的是看不见。而且这个骑自行车也要注意这一点，还有行人，有些小朋友们可能个子比较矮嘛，所以说在这个车辆的视野盲区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因为在盲区，所以说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损伤啊。那所以说这个远离盲区，不管是大车也好，小车也好，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对，平时喜欢打游戏，卡视角可以，别人会觉得你很厉害。
1: 对，
0: 但你要是真的生活当中你卡视角，那真的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1: 对，在网络上，如果你打游戏，你是老六。
0: 对，
1: 但是这个
0: 生活当中真的就别人。没人喊你六了、
1: 哎、对
0: 对，我们再来说电动车突然出现，这个要提前预判、像这些路口啊、公交站呢、小区门口啊、外卖骑手集聚的地方哈、都要提前减速。反正这种地方吧，我基本看着我都会收脚油，
1: 是，
0: 然后我基本确认没什么大问题，我不怕，我真挺怕鬼探头的。
1: 嗯，
0: 然后呢，这种很多电动车速度也都不慢，但是制动距离比较短，稳定性差，而且就是大家说俗话，就是这个肉包铁和铁包肉，那你确实你撞一下肯定是受不了哈。
1: 对，
0: 一旦急刹很容易摔倒，你到时候你再刹不住，嘎巴一下
1: 二次伤害，
0: 那过去一下这二次伤害了，那这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啊。
1: 是、那还有就是倒车的时候呢要多看一圈。
0: 对，
1: 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我们在之前这个在驾校学车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一个绕车一周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老师告诉你了吗？对不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倒车的影像和雷达有帮助是有帮助，但是呢、你不能完全的依赖。
0: 对，
1: 现在呢有好多的可能女性司机或者说刚刚进入到这个对，刚刚开始驾驶爱车的这样新手们、他们呢可能比较依赖于这个倒车影像。
0: 对，
1: 其实我们从驾校这个学出来这科班出身的、
0: 咱没有啊，咱没的。
1: 对，科班出身，咱们一般都是这个
0: 目测
1: 倒车镜。
0: 对
1: 啊，目测这些都是很基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倒车之前呢，先看车子的一圈，确认孩子呀、宠物、障碍物它不在盲区里。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就是开车的时候呢，由于没有观察一周，导致呢前面有一个这个
0: 墩子吗？
1: 有一个墩子啊，是阻拦这个道路行进的一个墩子，他都没看。
0: 骑了，
1: 他顶着这个墩子走了大概有两三米，发现车为什么走不动呢？为什么会有拖车的肉了呢？结果下车，他这会儿再去绕车一周的时候，发现保险杠子已经灰飞烟灭了。
0: 哎呦，
1: 对，这就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了啊！
0: 反正你别怕麻烦啊，这绕一圈不费多长时间，
1: 对，
0: 多花个5秒到10秒时间。
1: 而且倒车技术不怎么地的朋友们更是需要自觉。
0: 对，
1: 我们要绕车一周，先看看首先我这个车怎么往出道啊，看后面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这对于我们倒车来说也很有帮助啊。
0: 对，再来就是说夜间会车少用远光，这个我也得说哈。
1: 是，
0: 有些朋友改灯改的老亮了哈，我有一次我看对面车特别晃眼。我说我闪一下灯，告诉他你把远光灯关了吧。好嘛，我晃了一下，他把远光灯打开，我懵了。我
1: 发现他其实并没有开，
0: 我彻底给我致盲了啊！这灯改的老亮了啊！
1: 对，
0: 就是夜间的这个城区照明，咱们条件比较好，因为咱们确实城市建设比较好嘛。啊，尽量咱们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远光灯会让对向驾驶人瞬间致盲，就跟我上次似的啊。这反而会增加风险，这个确实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你这么一说，其实我有时候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也能发现，就好多车呢它并没有开远光，但是它的这个近光灯就已经达到了几乎于远光的水平。
0: 对，
1: 这一点呢，我希望这个平常不管是改装的也好，还是你无心之举它这个出厂携带的也好，这东西都是有参数的，是可以往下调的啊。那下一点呢，就是雨天减速啊，避开积水，这一点也很重要。积水深度不明确的时候呢，不要去贸然的通过，如果说必须通过要减速，低速匀速啊，避免熄火。这要是高速的话，一下这个涡轮这一转，这可能水就要渗透到你的这个机器里，那这样的话就会可能会憋灭火。
0: 对
1: 啊，那涉水的时候呢，我们要轻踩几次刹车，帮助恢复制动的效果，这才是我们可能通过积水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对，那再来最后一点，就是车内儿童不能单独留下。当然了，小朋友和这个小宠物都不能单独留下哈。
1: 对，
0: 哪怕只是下车买瓶水，也可能会发生意外，像儿童锁呀、安全座椅呀、车窗防夹都要正确的去使用。尤其在夏天啊，就现在这个温度可能还 OK。
1: 对，
0: 夏天时候这个车里面大家都想哈，
1: 闷热。
0: 我说我把小朋友或者小宠物留在车里面一会儿没事啊，你多少给人留个口啊。起码得有空气流通吧。
1: 但是如果 长时间的就是
0: 暴晒，
1: 不理会的话，这个不管是孩子也好，宠物也好，这个半个小时都非常致命的。
0: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多注意哈。
1: 对，
0: 那以上呢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听到一首周杰伦周董这首
1: 《一路向北》。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期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两个会和大家去推荐一些十月最应该去哪旅行啊，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抓住秋天的尾巴。那我们歌曲之后再见。
2: 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本年度啊，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但是也没准其他人有其他闲暇的时间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多啊十月份比较适合去的地方。如果要选一个最适合旅行的月份呢，那么十月一定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国呢，像被打翻了调色盘，东北的枫叶红了，西北的胡杨黄了，川西的彩林也是渐入佳境，而一路向东向南，海风又依旧温暖，开海后的渔港也正热闹，秋天正从北向南铺开，同一个十月可以赏秋，也可以逛古城古镇，也可以奔向大海，中国丰富的秋日旅行地图正在此时徐徐展开。
1: 没错啊，我国领土南北跨越了近50个纬度，秋意呢是一路南下，使十月成为了中国秋色最集中的一个月份之一。那我们从北到南，从平原到高山，一年中最丰富的秋色也正在次第铺展。首先我们来说到的十月最应该去哪儿玩的这个秋色赏景游系列，就来到了这个辽宁本溪啊。辽宁本溪地处长白山脉与辽东的丘陵交界地带，森林覆盖率高达了76.31%，是东北久负盛名的一个赏枫的目的地之一，素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
0: 那么它的境内枫叶的观赏面积达到了26.5万亩，枫叶从三角、五角一直到罕见的13角，形态多样错落分布，关门山、老边沟、枫林谷等皆为呢集中的赏枫之地。每年9月下旬到10月的中旬，本溪呢进入传统的赏枫期。那么受海拔、坡向和树种的影响，枫叶自山顶向谷底渐次变色，漫山层林尽染，其中10月上中旬尤其值得期待。
1: 那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坡峰岭是北京西南部代表性的赏秋地，这里的红叶是以黄栌为主，元宝枫等彩叶的这个树种也是点缀在其间。那进入了十月的中下旬，黄栌等树木逐渐变红，山林是呈现了一个红黄橙绿相间的色彩。此时最惬意的一个出游方式莫过于徒步登山，看林间风光，沾染这个秋意啊。坡峰岭的秋色通常以东北来的稍微晚一点，最佳的观赏期呢也是在10月中旬到11月，正好接住了东北的一个红叶季。
0: 那我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来到四川巴中的光雾山，从华北的斑斓秋色一路向南，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光雾山正把秋天推向另一种的极致。这里位于四川巴中南江县，森林植被茂密，海拔高差大，不同的树种与海拔的林木依次变色，使红叶和彩林拥有较长的一个观赏周期。约680平方公里的红叶长廊是光雾山秋天最醒目的景观，因此呢被誉为亚洲最长天然红地毯。那么作为中国红叶之乡，光雾山的红叶面积广，色彩丰富，每年10月到11月红橙黄绿渐次铺满山谷，其中10月下旬开始进入最佳的观赏期。
1: 看过了东北、华北和大巴山的红叶，再一路向西，秋天呢就换了一种颜色。进入河西走廊，气候就越发的干燥，大片的森林被逐渐让位于戈壁、荒漠和绿洲。而在甘肃酒泉金塔县，胡杨就生长在绿洲与荒漠的一个交界地带。金塔沙漠胡杨林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个部分，分布着大面积的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颇具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
0: 而且呢，这里的秋色其实已经从9月份就开始了，通常在9月的中旬胡杨就开始由绿转黄，9月下旬以后呢，黄色逐渐成为林间的主色，进入主要的观赏阶段，并且呢会一直延续到10月。尤其呢在金波湖一带，金黄色的胡杨沿湖生长，倒映在碧蓝的水面上，周围呢会点缀着芦苇、红柳，向外又逐渐过渡到苍茫的戈壁与荒漠，湖泊、绿洲、胡杨与荒漠在这里集中到了一起。
1: 那我们从河西走廊继续向西，就进入了新疆的南部，胡杨的规模就更加的壮阔。新疆是中国胡杨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中国90%以上的胡杨就分布在这里，其中塔里木河流也拥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天然胡杨林，在轮台的境内就分布着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林。
0: 那么轮台县呢，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塔里木河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流过，在沿岸孕育出大片的天然胡杨林。作为塔里木河流域典型的荒漠海河岸林的植被呢，胡杨林依靠河流及地下水生长，在极端干旱的盆地中形成了绵延的绿色生态廊道。到了10月的中下旬，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陆续进入金黄阶段，金色胡杨沿河延伸，一侧呢是河流与湿地，一侧是不远处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1: 离开了西北的金色胡杨，向南就进入了川西高山峡谷，十月的颜色又开始丰富起来。毕棚沟位于四川阿坝州理县普头镇，地处西藏的一个高原的东缘，四姑娘山的北麓，这里山谷高深，海拔落差也比较明显，也让秋天的色彩呈现了一个鲜明的垂直变化。
0: 那么进入十月的中旬，随着气温的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呢会陆续的变色，绿色、金黄、橙红层层交错，继续向高处望去，山顶已经覆上了白雪，中低海拔呢却仍然是浓烈的秋色，半山彩林半山雪，成为这里最具有辨识度的秋景。雪山之下还散布着龙王海、鄱阳湖等大大小小的海子，这里的湖水主要来自高山冰雪融水，天气晴好时，雪山彩林倒映湖中，与瀑布溪流和草甸构成了毕棚沟的高山秋色。
1: 我们说十月不只有金色啊，还有红色，那十月的红色呢也不只出现在山林，也会铺满海岸啊。在辽宁盘锦河的一个入海口的潮间带上，生长着大片的岩地碱蓬，它的这个耐碱盐的能力很强，是典型的盐碱地的指示植物。我国虽然分布着很多种的一个碱蓬属的植物，但是能够在滨海滩涂形成大面积的红地毯景观的，主要还是岩地的碱蓬。每年春季，这个岩地的碱蓬从滩涂中萌发，随着生长和季节的一个变化，植株的颜色也逐渐的加深。到了九月到十月，大片的碱蓬由绿转红，再变到深红、紫红。那从远处望去，如同一片红色海岸，红海滩也由此来得名。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些适合秋天旅游的一些目的地。我觉得对于我们锡林浩特人来说呢，也都不算远。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秋天非常适合去的古城。那我们一起再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 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6: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9: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10: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8: 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9: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0: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1: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8: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10: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

0: 安静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13号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多伦县有分散性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3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短时6级。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兰浩特市晴见多云，-1度到-11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5度到-8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晴见多云，-4度到-1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5度到-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度到-10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度到-11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2度到-12度。孙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度到-11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2度到-10度。正向白旗棉图镇多云转晴，-4度到-8度。太白寺旗宝昌镇多云转晴，-3度到-8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1度到-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雨夹雪，-2度到-9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为主。明天白天风力较大，夜间 S304 多伦线路段有雨夹雪，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

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

0: 分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3天，我盟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13号风力较大，气温维持偏低，提醒公众朋友们做好防风保暖措施，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多伦县有分散性雨夹雪，其余地区晴间多云，西北风3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间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见晴，西北风5级，短时6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1度。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零下5度到8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到11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零下5度到9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0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度到12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1度。新保拉格镇多云见晴，零下2度到1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零下4度到8度。宝昌镇多云见晴，零下3度到8度。上都镇多云见晴，零下1度到8度。杜伦诺尔镇雨夹雪，零下2度到9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7度。贝斯庙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1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零下5度到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零下6度到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零下6度到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零下7度到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零下8度到5度。泰普斯御马院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零下2度到1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零下3度到11度。多伦湖景区雨夹雪，零下3度到8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零下5度到7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风力较大，夜间 S304 多伦线路段有雨夹雪，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咱们常说呢，社区是城市的最小的单元，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都汇聚在街道社区这一小小的天地当中。最近一段时间，锡林浩特的各个街道社区办事处都围绕着基层治理、文化惠民、一老一小服务、环境整治、政策宣传，开展了一大批接地气的民生实事。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把镜头和话筒对准咱们身边的社区，聊聊近期都有哪些新活动、新方案和好政策正在落地。首先我们走进额尔敦街道，额尔敦街道打造的有你真好的服务品牌，相信不少的居民已经有所耳闻。今年从基础设施的改造、文化阵地的建设，再到一老一小的精细化服务，亮点非常的多。今年他们持续推进五微微制网格化治理模式，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之前的致富路的背街小巷改造完成了路面拓宽照面计划实施的停车位，解决了过去路面的坑洼、停车混乱的老大难问题。曾经的闹心路如今变成了舒心路，不少沿街商户还专门送去了锦旗表示感谢。除了道路的更新，还有硬件阵地的方面，街道建成了百姓健身房、额尔敦书房，还有十几处邻里微空间，辐射了周边8000多户居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读书健身，不用跑远路。书房里面的藏书丰富，常态化开设晚间公益课堂、8段锦健身、普通话推广、非遗体验课程，全部面向辖区的居民免费开放。养老服务呢，同样也没有落下。街道了组织了多支志愿服务队伍，落实高龄津贴申报、老年公交卡办理，针对独居高龄老人开展上门探访。同时，华佑社区还联动了医疗机构，建立家庭医生合作，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社区义诊。行动不便的老人还可以申请上门问诊服务，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桃林塔拉社区还创新推出了桃林聚力共建品牌，推出桃林合伙人计划，吸纳辖区的商铺企业参与社区共建，还有线上小程序，居民可以线上点单、志愿者接单、帮办代办、社保认证、公交卡储值等便民服务，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商户、社区、居民三方共赢。

听完鄂尔顿街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到楚古兰街道。楚古兰街道今年围绕着邻里共治、文明创建、民生保障，也开展了非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今年的夏秋，楚古兰街道多个社区联合举办了多场温情邻里乐享集市系列主题活动，一共开展了7场大型的邻里活动，累计参与群众9000多人次。集市把便民服务、民族文化展示、反诈、垃圾分类的科普宣传在一起，既有游园打卡的互动游戏，也有义诊义检，还有商圈惠民专场，带动辖区的商户增收，让居民在家门口赶集市享服务。

最近，植库兰街道还开展了文明养犬专项整治行动，联合了城管部门在小区、广场、绿化带开展全覆盖巡查，网格员和志愿者入户宣讲文明养犬的规定，劝导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等行为。在这里也借广播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养犬呢一定要拴好牵引绳，及时清理粪便，既能保护他人的安全，也能维护小区的居住环境。

在民生保障政策落实层面，除国兰街道扎实落实高龄津贴、特困补贴、护理补贴等各类养老补助，为老年人 为困难老年人对接政府购买的居家上门服务、助餐服务，办理老年公交卡、社区活动式常态化组织书画、棋牌、歌舞文艺队开展活动，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文体活动150多场，覆盖上万居民群众，切实把关怀送到老年的群体身边。 同时，社区还持续做好矛盾调节、政策入户宣传，把民族团结、反诈、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引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和睦邻里。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杭盖街道。杭盖街道的各个社区以新时代文明站为载体，组织学习雷锋志愿小分队，把志愿服务常态化落实到日常当中。长安社区的五支志愿小分队分别开展健康义诊上门、政策入户宣讲、小区环境整治、助老帮扶、困境儿童走访。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上门测血压、血糖、打扫家务，走进无物业小区清理楼道杂物、铲除小广告，排查电动车安全隐患，对困难儿童上门慰问，送去书籍物资，了解学习生活情况，给予帮助和关心。富康社区重点聚焦独居老人，志愿者定期上门帮助打扫庭院、整理家中环境，陪老人聊天谈心。很多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社区志愿者就充当起贴心人，常态化走访探望，守护老年人的居家生活安全。

宝丽根各个社区充分用好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文明活动。 巴彦查干街道，它的辖区大型的小区集中人口基数大，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需求。达布希勒特社区打造知书达理月08市主题活动，组织老年居民走出家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政策宣讲，已经举办了多场活动，深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开设了亲城相伴家庭课堂， 面向家长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化解家庭矛盾，提升家庭的幸福感。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

0: 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 林。

0: 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你快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市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了这么多街道社区的活动，很多听众朋友们呢都会问，这些活动哪些是免费的，那普通居民要怎么参与，有哪些民政民生的政策我们可以享受，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梳理一下重点的信息。首先呢是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的公益课堂、文体活动、邻里集市、义诊义检，绝大多数都是免费面向全体居民开放的，大家可以多多留意小区的公告栏、社区的居民微信群、活动通知呢会提前发布。如果大家想参与志愿服务，也可以到居委会登记加入社区志愿服务。是的，那在养老方面呢，高龄津贴、特困老人补贴、护理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以携带身份证到社区的咨询去申报。

0: 那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针对部分困难的老年群体有相应的申请条件，大家呢也可以到社区去详细的了解。老年公交卡的办理充值，那很多社区呢可以提供帮办代办服务，不用自己再跑大厅了。
1: 针对未成年人假期托管班优先是保障特殊的困难家庭，每到寒暑假各个社区都会发布报名通知，另外社区的图书室、活动室居民都可以按照规定预约使用。
0: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示，咱们有很多小区呢属于无物业小区，楼道呢堆物、电动车飞线充电都是重大的安全隐患。各个街道呢持续开展环境整治，也呼吁居民自觉的清理楼道杂物，电动车呢不要入户，不要撕拉电线充电，守护整栋楼的安全。
1: 同时，民族团结宣传、反诈宣传、消防安全宣传、社区网格员会经常入户走访，发放宣传材料，也请大家多多的配合。遇到邻里的纠纷，也可以到社区的议事调解平台申请人民调解，化解矛盾。
0: 那这两年呢，锡林浩特各个社区都在推进，睦邻议事厅这类的居民协商平台，大事小情居民呢一起商量，小到小区绿化、路灯维修，大到便民设施建设，居民有想法、有诉求，都可以通过网格员议事会反映，那推动呢问题解决，也实现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这样一个事情。
1: 基层治理不单单是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事，也离不开咱们每一位居民。一个美好的社区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参与，邻里之间多一份包容，我们居住的家园就会更加温暖。
0: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社区相关的困惑，也欢迎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走进各个社区，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民生资讯。
1: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愿每一个社区都能邻里和睦，每一家都能户户平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 时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伴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 几处羊粪上撒落了几粒青稞，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 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

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习主席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三集的下半部分啊。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省份——黑龙江。对，今天是黑龙江省的第一集。小朋友们了解黑龙江吗？你去过黑龙江的哪个城市呢？如果有去的话，可以和肖爽姐姐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去的是哪一个城市，都玩了什么。好啦，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总顾问张红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文、康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

0: 第三集。
1: 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刚才我们俩也反思了，都是我们没做好。
2: 对，小娥一直在我身边带着，我知道她，这孩子心里热乎着呢，对人好，也从不撒谎。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们就这样打骂孩子，他得遭多大的罪呀！我看，要不回头，还是让他跟我回乡下去吧。
3: 不，妈，小娥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心疼他呢？我就是，我就是太着急了。这回经过这些事，我就一直在想，只要小娥平平安安的，她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妈，您别把小娥带走好吗？
1: 妈，小娥这孩子确实有时候不好管，你就拿她爱管闲事这事儿说吧。妈，您知道大伙儿都管她叫什么吗？叫事儿妈，叫小事儿妈。
2: 事儿妈算啥啊？村里人还管他叫村长呢，没有他不管的事儿，可大伙就喜欢他处处帮忙。你小时候也和他一样，心肠好，爱帮助人，脾气也犟，怎么长大了就全忘了
3: 啊？宋城小时候也这样？
2: 我记得有一回，宋城还被他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那一次真是走个够呛。
1: 那事儿我记得，住我们家隔壁的老张头，过年家里腌的两斤腊肉挂外头不见了，非说看见是我偷的，闹到家里来，我当时梗着脖子不肯认，把我爸给气的，拿烧柴的棍子打我，
2: 那棍子都打折了。哎，你爸是真怕你走歪路。
3: 那是不是你偷的呀？
1: 当然不是了，是邻村的几个小孩趁老张头不注意，偷着把腊肉给吃了。
2: 打他的时候，他也不哭也不认，就那么瞪着眼，你说那不是更搓火吗？我拦又拦不住，后来把自己家里的肉拿出去赔给人家，那年过年全家都没吃上肉。
1: 打我，疼倒没什么，您拿肉去赔给人家，我特别难过。
3: 是啊，那不就等于承认是你偷的？
1: 妈，你们当时为啥不相信我呀？要不是后来那几个人再下手被抓，我就要一直背着这个黑锅了。
2: 后来我跟你爸心里悔了好久，大半辈子了，你爸还一直怪自己呢。
1: 唉，都过去好些年了，你们还记着这事儿呢？
2: 我们做父母的得记着，当时为啥不相信你，没站在你的角度想事情。小孩子要教，可我们大人也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听听他怎么想，光按自己的来，那不就成欺负孩子了？
1: 妈，你说的对，这次这件事儿，我确实没问清楚就骂小娥了。

0: 这样了。
1: 我也有问题，我老觉着管好自己就行，不该管人家的闲事。我以为这样能少麻烦，但其实就是小娥说的自私。仔细想想，小娥他们爱管闲事，真的帮了大伙很多忙。小娥这是在给我上课呀。
2: 孩子在长，你们也在跟着长，你们还是得有点耐心，别让自己后悔呀。
0: 嗯，
1: 是，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还得好好学呀。
2: 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天生就会当父母啊？啊，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吗？你们明白了就好。

0: 奶的怀抱抱。你醒了吗，
1: 奶奶？

0: 看看。真是个好孩子，好孩子啊，小哥。那是他们不好，小娥乖，小娥是好孩子。
1: 小娥，你是好孩子，是爸爸妈妈不好。
2: 妈妈，我是让你和爸爸讨厌的孩子。
1: 小娥，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想，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妈妈只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健康快乐地长大，可没想到你慢慢长大，妈妈却忘记了这个希望，变成了一个让你讨厌的妈妈。
2: 妈妈，
1: 小娥，你能不能再给妈妈一个机会？妈妈一定改。你想要做好事就去做，管闲事也没关系，妈妈都陪着你。
2: 妈妈，你别哭，那个叔叔还让我们赔钱，我们有钱吗？

0: 浩和子琪来了。
1: 小鹅，你跑哪儿去了？我都想你了。
2: 是呀，
3: 听说小鹅住医院了，我们特意赶过来看看你。
4: 哎，是的，是的。
1: 阿姨，你们不生我的气了？
4: 哎呀，怎么会呢？
3: 不生气，不生气。
0: 小鹅，对不起啊，是阿姨错怪你了。隔壁的爷爷已经抢救过来了，他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他自己摔的。孙阿姨已经报警，警察叔叔已经把那个闹事的家伙带走了。小鹅，你放心吧，你们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1: 真的呀，爸爸妈妈，我就说爷爷不是我撞的吧。
5: 小鹅，是爸爸妈妈错怪了你，我们向你道歉啊。
0: 小鹅，你能不能原谅我们？妈妈以后努力做个好妈妈，可以吗？
1: 妈妈，你本来就是我的好妈妈。
0: 小鹅，
1: 孙阿姨又在晒拖把啦。
6: 宝贝儿，又怎么了？我可是把拖把拧得干干的啊！你看，你看啊，地上一滴水都没有，是不是？
1: 我看见了，孙阿姨，我是要给你一个奖励
6: 啊！还有奖励呀？什么奖啊？
1: 啊，这是今天幼儿园老师发给我的好孩子，
6: 哦、
1: 还有小红旗、小红星。哎、
6: 小婶吧，这些你可别给我。阿姨这么大岁数，当不了好孩子了。
1: 哈，小红旗、小红星就不给你了。可好孩子是老师给我发的好孩子奖品，奶糖啊，
6: 奶糖啊，
1: 你一颗，我一颗，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6: 好，好，谢谢你，宋小鹅。

着小娥欢快的身影，我突然心生感慨，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再一次长大和审视自己的礼物，与其说是我们照顾孩子，不如说是孩子重新教会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孩子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天空的广阔，白云的轻飘，大人的表情，长着翅膀的小猪，会说话的小鸟，所有事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让我们发现细微处的趣味和感动，让我们反思大人世界的规则破坏。在孩子眼里，世界是简单的、快乐的、信任的，其实又何尝不是呢？小娥，妈妈愿意跟你一起成长，也愿你跟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这世界温柔地对待。

浩浩由谭彦成演播，子琪由赵玉轩演播，小鹅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鹅爸爸由任杰演播，小鹅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翔，责任编辑潘海林、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了，小朋友们，趣味知识铺，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开启一个新的省份——黑龙江。黑龙江呢，简称黑，省会哈尔滨，面积 47.3 万平方千米，含加格达旗区和松岭区，位置呢是中国东北部，是我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气候呢是寒温带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民族啊以汉族为主，还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及科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省花呢是丁香花。说到黑龙江，说到哈尔滨啊，我相信更多人了解的肯定就是冰雕艺术。我国北方地区的民间艺术哈，冰雕师们以冰块为原料，雕刻出形态各异的立体作品。那么说到哈尔滨的历史大事呢，首先要说到先秦时期。今天黑龙江地区呢已经出现了肃慎、东胡以及岁末等族系。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扶余政权建立，地跨今天黑龙江省南部。在唐代呢，今天的黑龙江省地区设立了渤海、黑水以及市为三个都督府。元代的时候呢，今天的黑龙江地区开设了原路啊，水达达路。明代时呢，今天黑龙江地区设努尔干都司。清代时候啊，今天黑龙江地区呢，先属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管辖，后属黑龙江将军管辖。其实说到黑龙江呢，可以带大家了解的特别特别的多，但说到那些少数民族，我相信大家数一数，有一些也是在记忆中可以找到的。那么涉及到黑龙江的故事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但是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趣味童谣坊。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了，小朋友们，趣味童谣坊今天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贝瓦儿歌《向快乐出发》。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节目就真的要结束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志恒：
0: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了1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6: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

0: 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

0: 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6: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9: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持。
11: 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君子出则忠，入则孝，用则智，舍则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忠孝有悌，正己化人。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忠孝有悌非常的熟悉，因为弟子规里讲很多孝啊悌啊，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也是做人的一个根本。
1: 是
2: 啊，做人的根本，尤其是我们经常讲这个忠孝传家，
1: 是吧？嗯，
2: 然后呢这个尽忠尽孝，这个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啊一直强调的一项美德。
1: 而且呢忠和孝经常是连在一起来说。
2: 对对对，所以你看古人经常讲哈，叫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我也在很多的讲演呢，包括和企业界的朋友啊，包括人事部门的啊一些负责的人员交流的时候，会把这个我们老祖先的这个用人智慧呢告诉大家。
1: 哦，
2: 因为大家都想选拔人才嘛，
1: 是
2: 选拔优秀人才喽。
1: 对
2: 啊，那么我们都希望选拔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呢？首先是要忠诚，是吧？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尽忠职守啊，认真努力负责，认真工作。我们希望选拔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能不能看清楚呢？能不能一眼就能看清楚他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呢？啊，是一个这个有忠诚心的人呢？能不能有一眼就看清楚的方法呢？
1: 那有是吧？
2: 哎，那我以前我认为没有了，要经过考察，
1: 哦，
2: 是吧？后来呢，学习了以后啊，我才知道有这个方法。
1: 什么方法？
2: 因为那个孔老夫子有一位学生呢，叫曾夫子，
1: 曾子，对，
2: 哎，曾子呢，他就在这个《大代礼记》里面谈过这样的话。他说呀，一个人是不是忠臣呢？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他说他
2: 一眼能看出来。
1: 他怎么看？
2: 他说孝子是也。
1: 但是我们不可能跑到别人家去找别人父母聊一聊你的孩子孝顺吗？
2: 当然是了啊。但是呢，一个人是不是孝顺呢，他也是能够通过一些情形考察出来的。
1: 哦，
2: 比如说他对长辈的态度。
1: 对，对长辈是不是很恭敬。
2: 对，因为呢一般来说一个人对待长辈的态度，往往是在家中对待父母态度的一个扩展。
1: 哎，对，我也发现了，如果是一个孝子，好像身边很多老人都很喜欢这样一种人，
2: 因为他见到长辈就很恭敬了。
1: 是，
2: 他恭敬是发自内心的，他装不起来，
1: 他跟别人打招呼也特别真诚。
2: 对，
1: 大爷大娘啊说的特热情，
2: 嘴边很甜。
1: 是，
2: 尤其呢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体察到长辈的这个需要。
1: 是，
2: 所以他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属于呢，在家里头呢他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啊如何相处的。所以当然就是什么人能够看出什么人是孝子。
1: 我觉得孝子能看出什么人是孝子。
2: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我看不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孝子，其实是反省的，我们自己不清楚，因为我们自己呢没有这样的体会。
1: 对，
2: 但是他说一个是一个有孝顺的心，有孝顺的言语，有孝顺的行动的人，他对那个孝子不孝子他看得很清楚，很敏锐。所以曾老夫子他就讲啊，他说一个人是不是忠臣呢，我看他是不是孝子。那为什么曾夫子他敢这么说呢？因为曾夫子本身是孝子。
1: 是，他是二十四孝人物之一。
2: 对，他的那个孝心呢很强很烈，这个历史故事都很多了。
1: 对，
2: 以后有时间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呢详细来分享。因为曾夫子他本身是孝子，所以他对于孝子就很敏锐。
1: 是啊，
2: 然后呢他也知道呢，那么我们祖先也告诉我们这个忠臣和孝子的关系，是吧？那在家尽孝，出门尽忠。
1: 是，
2: 说君子，刚才这个主持人崔老师一开始讲的说这个君子是出门在外就是什么， 出则进忠是吧，
3: 是，入则敬，入则孝，入则孝吧，对不对？是，
2: 出则宗嘛。所以说他两个是一体的，
3: 是，
2: 在家里尽孝的人出门一定是尽忠的人，
3: 是，
2: 反过来说真正出门尽忠的人，你放心，回到家里他也一定是一个尽孝的人。
3: 对，
2: 所以他俩是表里一体的。那么一个人在家中呢，从小就孝敬父母，他就养成了这样一种对长辈非常的爱敬，是吧，非常的关心， 理解的这样一种心性，一种形成的一种习惯了。
3: 是，
2: 那么他进入社会以后呢，当然他就会来尽忠职守。那么这个忠呢，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3: 广义怎么说？狭义又怎么说呢？
2: 狭义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从属在某一个单位了，因为我们进入社会以后一般来说变成一个单打独斗的哈，就是个体户，还是可能性比较小的。
3: 对，
2: 那即便是一个个体户， 我也是从属于我们的国家，对吧？是，我还是有个大单位，大单位就是中国。大单位就是中国，是，我是中国里面的公民，等于是中国中的一员。是，同时呢，我还不可能就居住在一个中国的这个地图上嘛，我肯定是居住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是，就是某一个省、某一个市、某一个县、某一个村。那我要在这个村，我就属于这个村的村民。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 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 祸因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
2: 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么忠的呢，还有一个含义是指啊，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哦，是这样。我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不是尽力了？
3: 尽力了就叫尽忠，没尽力的就没尽忠。比如说我们对待工作是敷衍的态度还是认真的态度？
2: 那这个意义上他就更广泛了，是吧？我可以为任何人来工作了，
3: 是，
2: 但我不仅为中国人工作，还可能为外国人工作也有可能哦。
3: 对，
2: 我们可能到一家外资企业去打工，对不对？或者我到了国外去工作，对不对？那我做任何事情都要干啥呢？尽忠，就是尽心尽力。
3: 哦，
2: 哎，所以你看这个曾夫子哈，他就讲过这个三省吾身。
3: 对，
2: 他说我每天呢，我要经常反省我自己喽。那我首先要反省的是为人谋而不忠乎。
3: 哦，就是说替别人做事儿，
2: 有没有尽到全力？对对对对，这个就磨练自己了。因为
3: 是
2: 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观察一下，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为别人做事，别人为我做事，
3: 是，
2: 对吧？别人为我做事，他做的怎么样是他的事儿，是吧？

0: 我们就不能管了，我也管不了。对，但是我为别人做事呢，我是可以一个掌控的。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主持节目，那是，这件事我们有没有认认真真去做？认认真去做是吧？
1: 是，
0: 比如说我可能不属于节目的这个所在单位的，是吧？但是我们做这样事情的话，那得认真负责哟。
1: 对，
0: 比如说我做律师了，那如果说我的单位的话，我有一个律师事务所，
1: 是，
0: 我对这个律师事务所我是要尽忠的吧？
1: 对，
0: 我不能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时又跑到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兼职，那就搞乱了。 是吧？我不能做的律师的同时，我要做其他的事情，做其他的这个盈利的活动。你这样的话呢，律师法它是禁止的。
1: 哦，
0: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职务上的一种尽忠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可能我是作为律师，那可能有当事人委托我呀。
1: 对，
0: 来做事情啊。嗯，那这个时候我要干啥？我也要尽忠。我尽忠是要把事情做好。对。
1: 对吧？这个时候我不见得属于那个单位，是吧？当事人他来请我做他的法律顾问，或者来咨询，可能也就是咨询就一个小时吧。对，
0: 那我不能说我不属于你管的，我就随随便便乱咨询，或者是为了收点钱就给人乱乱的应付了事，不负责任，那就不对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忠对一个人的人格来讲其实很重要。
1: 我觉得忠呢其实是培养一个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是，这是广义的忠。
0: 哎，认真负责，然后呢尽忠职守，是吧？然后呢这个认真的精神，然后呢有责任心。
1: 对，
0: 那一个人他在社会生活中啊，那个能不能够把这个人生啊过得很美满，其实跟他的责任心
1: 是很紧密相关的。对，我觉得做一个认真的人真的付出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们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心里始终都是坦坦荡荡。那是啊，
0: 那比如说这件事情啊，我们要认真尽职，就把它做好了。回家睡觉的睡都香，是吧？
1: 对，不用想着哎呀明天比如说第二天想着我前一天还有什么工作没干完，
0: 或者说哎呀这个工作没做好要领导发现了批评我怎么办，
1: 对，
0: 客户要让我返工怎么办，
1: 心里会忐忑不安。
0: 忐忑不安，所以这样的话呢心呢它就宁静不下来了。
1: 对，
0: 这是 一个我觉得是忠。那么忠呢其实呢它的培训呢，那是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才开始来训练的了。
1: 在家里其实就应该开始了。
0: 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开始，因为在家里我们要办事情，是吧？
1: 对，
0: 甚至我们在学校里头有同学，那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1: 对，
0: 学校里我可能还当一个小组长，当个班长，甚至我今天是值日生，我就是一个一般同学。
1: 对，
0: 那我扫地的时候是随随便便的扫呢，还是认真的扫？
1: 对，
0: 其实认真的扫就叫尽忠。
1: 对，
0: 随随便便的扫就叫不忠。是，那么这种训练呢，再往前推可以推到家中。
1: 哦，在家中对父母尽孝。
0: 对，在家中呢对父母的尽孝，是吧？然后对长辈的理解，这个孝呢是人非常重要的一项做人的一项美德。
1: 嗯，
0: 甚至我认为呢，人生生下来的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就是在家尽孝。
0: 在家尽孝
2: 或者说呢，我们对父母尽孝，这是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来首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
0: 我人就讲叫做百善孝为先，孝为先。他说你看一百件善事我们都想做有益的事情哦，因为做了好事会让我们人生境界提高哦。
1: 对，
0: 做了好事会让我们幸福美满哦。做了好事会让我们这个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哦。所以大家都想做好事哦，是吧？好，可是好事里的第一件好事是什么？百善孝为先。我们也希望呢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希望呢所谓德才兼备，
1: 对，
0: 是吧？厚德载物，
1: 是，
0: 都希望自己呢德行呢很深广，宅心仁厚。
1: 嗯，
0: 那么这个德行的根本在哪里呢？
1: 也在孝。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中国有一个孝经，
1: 是
0: 专门讲孝道的经。孝经里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孝啊，夫孝德之本也，孝是德行的根本。所以我们经常讲要培养一个这个叫 那在社会中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德才兼备，甚至我们希望自己呢也是德才兼备。
1: 是，
0: 那其实德里面的最根本是什么？
1: 就是孝。
0: 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建立起真正的孝心，那实际上呢，我们觉得呢，他这个德行啊还没有扎根。为什么这么讲？其实也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孝道呢，它是让我们体会的是一种报恩心了。
1: 报恩心感恩心。
0: 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情最大的是谁呢？
1: 父母。
0: 对，你看这个父母生我们养我们育我们是吧？
1: 对，
0: 甚至我们成年了进入社会了，父母依然关心我们，上学了父母依然呢这个关心我们，甚至我们成家立业了，父母依然怎么样挂念着我们关心着我们，第三代出来了
1: 还帮我们带孩子，
0: 有的时候父母帮我们带孩子，即使不帮我们带孩子，对我们的孩子呢也是非常的牵挂，是吧？ 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关怀。那我们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回到父母身边，是吧？无论你是青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哪怕中年的时候，甚至到了五六十岁，如果父母还健在，你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还会发现呢，父母看待我们呢，还跟孩子一样。
1: 是，
0: 当然有的时候父母他已经年老体衰喽，他不能像他年轻的时候那么样在陪伴着我们，
1: 照顾着我们了，但是他那颗心呢是没有改变的。对，所以父母呢一生中啊对我们恩情最大的，仔细的观察一下，确确实实呢除了父母呢还是父母。是，所以呢我们在家里要好好的用心体察和关爱我们的父母，好好尽孝，这样呢我们离开了家走向社会才可以尽忠。
0: 对，所以这样的话说明我们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是一个呢有感恩心的人，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1: 是这样的一个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其实他才是有德行的人。是，
0: 那在家中对父母不忘恩负义，到了学校对老师呢不忘恩负义，到了单位呢对于单位对于领导对于国家不忘恩负义，这个人就是一个德行的人。哦，那我们忠孝有悌，今天讲到了忠孝，
1: 对，
0: 有悌还没有展开来讲，
1: 那下一期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有悌。好。
0: 好，那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选读栏目，我们分享的经句是《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我们学到的经句是忠孝有悌，正己化人，今天着重讲了忠孝。好，这一期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城静河，生活更祥和。
1: 心智经过挫折才会成长，生命经过磨练才有价值。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鹰的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14年前听过一个故事，终身难忘，每一次听都想要落泪。14年来，这个故事日夜激励着我，伴随我改变了整个人生。而今事隔多年，眼看着身边各色各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内在的灵魂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的躯壳带领他们走向何方？夜里的思考让我再次想起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他在上山打猎的时候捡到了一个很大的蛋，他把这个蛋带回家，就放在鸡窝里，让那个鸡妈妈一起孵。有一天，这个蛋破壳而出，出来一只和别的鸡完全不同的一只黑鸟。这一只黑鸟和小鸡们一起出生，看到它的鸡妈妈，以为那就是它的亲妈，它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一只老鹰。于是它和小鸡们一起长大，见到米就吃，跟着小鸡每天跳来跳去，用嘴巴捉着食物，它从不知道自己是会飞的。有一天，这只黑鸟看到天上有一只大鸟在飞，就问它的鸡妈妈，那个是什么呢？它的鸡妈妈说，那个呀，是老鹰，它和我们不一样，它会飞，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它和你不一样，你是鸡。那一只黑鸟就一直以为自己是鸡，每天在那里跳一跳，很久以来从来都没有飞翔过。也许终其一生，它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只老鹰，是要在天空中飞翔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美国西部。有一天，一个过路人马克看到了这只长大了的黑鸟老鹰，居然跟鸡混在一起，见到米就吃，跳着跳着。马克无比的惊讶和痛心，决定向主人要了这一只不会飞的鹰，和孙子一起把老鹰带到山顶，企图训练它飞翔。孙子说，这是一只笨鸡，不会飞的，爷爷放弃吧。马克说，它就是一只鹰，它一定会飞的，我不能够看着一只鹰在学鸡跳。于是马克上了更高的山顶，让鹰感觉到风拖着翅膀，感觉到整个山谷就在眼前。那一只鹰似乎有些感觉了，抖动了一下翅膀，原始而本能的灵魂力量驱使它忍不住有那种欲望。然而鸡妈妈告诉他，你是鸡的话还在那里控制着他。马克非常有耐心，继续给他机会，继续尝试。 终于有一天，当风吹起来，刺激着这只鹰的灵魂的时候，它突然间鼓起了勇气，张开了翅膀，努力地冲了出去。挣扎了片刻之后，它抓住了感觉，飞了起来，飞向天空，飞向山谷，享受着风，享受着滑翔的自由自在。孙子说：“爷爷，它真的飞起来了。”马克说：“这是当然，它本来就是鹰。”我泪流满面，我在想，还好有个马克经过，还好有人伸出手来，否则这一只老鹰终其一生将从来没有飞翔过，终其一生将永远以为自己就是一只鸡。而我一直在这14年中想起这个故事，还好自己当年给自己一个飞翔的机会，否则终其一生我也将是如此平庸。生命或许平凡，或许鸡有鸡的快乐，然而如果一个鹰的灵魂从来没有飞翔过，而是扮演了错误的角色，成为一只鸡，那可真是莫大的悲哀。

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翔。

重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上班没开车啊？
1: 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
0: 哎呀，机器完别关，没准啊一会儿还用。
1: 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
0: 你逛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
1: 哎，你看这袋子呀，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
0: 哎，剩菜呀就扔了吧啊！
1: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2: 勤俭台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4: 我是一个玻璃瓶，
3: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5: 交通九二点三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3: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科技赋能，小土豆变身金链条。
3: 孙特左旗楚族饲草，保障牲畜平稳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2: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盟年均养殖200多万头牛，年可产鲜牛粪1600多万吨。多余的牛粪成为农牧区生态治理的一道难题。如何让牛粪变废为宝？锡林郭勒盟引进转化高效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让小蚯蚓在草原上吃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吃出一条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过去，牛粪曾是牧区重要的生活燃料，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富余牛粪大量堆存，既占草场又影响环境，而如今却成了农牧民增收的抢手货。西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方明报道。
4: 6月中旬是蚯蚓在牧区安家的最好时节，一辆拉着蚯蚓种苗的卡车开到了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家的养殖大棚前。一筐筐鲜活的蚯蚓种苗被精准撒入牛粪养殖床，小蚯蚓在这儿安了家。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基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5: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3个养殖大棚，3个月就收入了7万多元。
4: 萨日纳是全蒙第一个试点养殖蚯蚓的牧民，他利用每年6月的牧闲时节，在闲置的牛棚投苗。私查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时间的错峰利用，实现了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无缝衔接。这种养殖新模式不仅贴合农牧区生产生活节奏，还让牛粪变废为宝。在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下，塞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了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苗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300吨牛粪计算，今年他家可再消化上1000吨牛粪。自家的牛粪不够用，他便收购周边养牛大户的牛粪，实现互惠互利。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养牛大户潘志军：
6: 哎，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
4: 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有着丰厚的牛粪资源，为蚯蚓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饵料，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养殖国内公认的药用蚯蚓之一，中华赤子爱蚯蚓的产地。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蚯蚓规模化养殖及精深加工技术落地在这儿。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7: 牛粪的品质好，它里边的药物的残留和重金属的残留相对比较少，因为这边气候啊比较干燥，湿度相对比较小，所以蚯蚓养殖的过程当中，各种蚊蝇杂虫比较少，养殖过程比较清洁，产出来的蚯蚓品质比较高。
4: 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利用蚯蚓体内分泌的特殊酶分解牛粪，降解有机废弃物的同时，产出高价值的蚯蚓和蚯蚓粪。2024年，项目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效支撑、企业运营、牧户参与的完整体系。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8: 长期以来，畜禽粪

0: 物资源化、高质化利用，是我蒙畜牧业力所发展的重大课题。科技局立足我蒙畜牧业产业基础，聚焦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
1: 目前阿巴嘎旗、泰布次旗等四个地区就蚯蚓生态养殖与牛粪无害化处理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主动找上门求发展。正蓝旗牧民毕里格图
2: 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就过来学习，对环境保护也有益处，我打算回去之后开展这项工作。
3: 质量发展调研行。
4: 泰布四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聚焦马铃薯产业，通过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神加工、全链条协同发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趟出一条全链发展曙光无限的新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5: 为破解种薯品质不齐、出苗周期长等痛点，泰布四旗加码科研投入，大力培育优质脱毒种苗。在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培育车间内，智能化设备精准调控育苗温湿度，一排排嫩绿健壮的马铃薯脱毒苗长势喜人。通过标准化、集约化培育，基地年产脱毒苗5000万株，可满足27万亩大田的幼苗需求，为全旗马铃薯稳产增收提供了源头保障。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6: 我们生物中心呢，采用的是一个全自动的补光系统，还有全自动的培养基制备系统，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我们做到了15天苗子就能进行出苗的一个周期操作。
5: 依托优质脱毒种苗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支撑，泰布四旗马铃薯种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泰布四旗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长期以来，泰布四旗马铃薯种植规模稳定，品质优良，但存在加工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大量原料薯外销，产业优势未能充分释放。作为全旗马铃薯特色产业集群核心龙头项目，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推动马铃薯产业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70万吨马铃薯原料，同时园区配套建设60万吨仓储气调库和智能冷库，可有效破解马铃薯储存周期短、损耗率高、四季供应不均等难题，构建起集精深加工、智能仓储、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进一步提升马铃薯产业的综合效益。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7: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预计今年的收储量是在16万吨以上。
5: 从实验室精细化培育的优质脱毒苗，到田间规模化种植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加工的薯制品，泰布四旗马铃薯产业完成了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从低端粗放发展向高端全链条升级的华丽蝶变。泰布四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世龙：
8: 我们是做强种薯，做优加工薯，做好商品薯，然后重点是打造品牌化，做强品牌，做优科技，把这个产业链这个附加值尽可能多的留在泰旗当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3: 眼下正值牧草收割储备关键期，苏尼特左旗广袤的草原上一派繁忙景象，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打漏草作业，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9: 今年巴耶诺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家的2400亩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尽显丰收景象。为科学保护草原生态，保障畜牧业稳定发展，他科学规划草场使用，专门预留出1/3的草场作为专属打草场，精准开展饲草收割储备工作。苏尼特左旗巴耶诺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
10: 我今年打草较早，新草搭配去年保存的干草，可以保障牲畜安全过冬。
9: 今年苏尼特左旗通过多种渠道筹集饲草，计划储备饲草约21.35万吨，其中牧户天然打草0.5万吨，陈草1.5万吨，人工饲草种植2.36万吨，从外调运饲草约11

0: 吨，同时通过社会化饲草储备5万吨，应急饲草集中储备1万吨。目前各项牧草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全旗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和畜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饲草保障。
1: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黄小旭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交易额突破7亿元，口岸边民护士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依托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政策红利，二联浩特市大力推行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冻马肉、山羊绒、山羊毛等特色商品进口加工业务持续壮大，落地加工已成为拉动护士贸易增长的核心力量。二联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地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时间与物流成本。同时，户贸区配套组建边民互助组合作社、前移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理业务，带动更多边民参与互市，实现增收。目前贸易商品来源持续拓宽，交易国别覆盖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品类涵盖畜产品、粮油、轻工民俗产品等。边民互市贸易持续激活口岸开放经济，不断拓宽边民增收渠道，为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2: 郑兰琪荣媒消息，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举办，由郑兰琪文联选送的民间文艺家原创作品《吉祥锡林郭勒》斩获大赛三等奖。郑兰琪代表队作为自治区唯一一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用歌声讲述锡林郭勒故事。这次参赛获奖是郑兰琪文联持续挖掘当地文艺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激励文艺创作的具体实践。近年来，郑兰琪文联立足职能，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整合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时代素材，鼓励文艺创作，开展展演交流活动，不断打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下一步，郑兰琪将以文艺为纽带，以作品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高质量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1: 近日，镶黄旗至正镶白旗城际公交线路开通运营。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汪苗苗、安志国、午夜、巴图敖齐尔报道。
3: 启动仪式在两地交界处浩特因高勒嘎查文化站举行，两辆崭新的城际公交车辆缓缓启动，分别驶向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和正镶白旗民安土镇。镶黄旗骏驰公交公司负责人查纳：
4: 以后两地群众来往再也不用拼车转车，公交化常态化的出行方式是我们给两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一件民生实事。
3: 这条线路实现每日双向各两班次的运营模式，镶黄旗站每日7:45、11:30前往正镶白旗，正镶白旗站每日12:15、15:30返回镶黄旗，有效满足两地群众的出行需求。正镶白旗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阿斯汉：
5: 这条线路的开通，对两地的群众来往、商贸交流、联动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每人每年15元标准，由政府全额出资担保。
1: 今年9月，二联浩特塞务素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同比增长2.4%，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71%，同比提升2.3%。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

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13号风力较大。今天夜间南部地区多云见晴，多伦县有分散性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西北风3级。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短时6级。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晴见多云，-1到11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5到8度。东乌中沁旗乌俩塞镇晴见多云，-4到1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5到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到10度。孙特佐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到11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2到12度。孙特佑旗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到11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多云转晴，-2到10度。浙江白旗绵图镇多云转晴，-4到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多云转晴，-3到8度。镇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1到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雨夹雪，-2到9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以晴见多云为主。明天白天风力较大，夜间 S304 多伦线路段有雨夹雪，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我说怎么样？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

0: 公司了。
1: 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啊、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心。

0: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科技赋能，小土豆变身金链条。
1: 宋特左旗楚族饲草，保障牲畜平稳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吉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盟年均养殖200多万头牛，年可产鲜牛粪1600多万吨，多余的牛粪成为农牧区生态治理的一道难题。如何让牛粪变废为宝？锡林郭勒盟引进转化高效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让小蚯蚓在草原上吃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吃出一条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过去，牛粪曾是牧区重要的生活燃料，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富余牛粪大量堆存，既占草场又影响环境，而如今却成了农牧民增收的抢手货。西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方明报道。
1: 6月中旬是蚯蚓在牧区安家的最好时节，一辆拉着蚯蚓种苗的卡车开到了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家的养殖大棚前。一筐筐鲜活的蚯蚓种苗被精准撒入牛粪养殖床，小蚯蚓在这儿安了家。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三个养殖大棚，三个月就收入了7万多元。
1: 萨日纳是全蒙第一个试点养殖蚯蚓的牧民，他利用每年6月的牧闲时节，在闲置的牛棚投苗。私查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时间的错峰利用，实现了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无缝衔接。这种养殖新模式不仅贴合农牧区生产生活节奏，还让牛粪变废为宝。在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下，萨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了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苗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300吨牛粪计算，今年他家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不够用，他便收购周边养牛大户的牛粪，实现互惠互利。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养牛大户潘志军：
3: 哎，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
1: 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有着丰厚的牛粪资源，为蚯蚓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饵料，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养殖国内公认的药用蚯蚓之一，中华赤子爱蚯蚓的产地。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蚯蚓规模化养殖及精深加工技术落地在这儿。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的品质好，它里边的药物的残留和重金属的残留相对比较少，因为这边气候啊比较干燥，湿度相对比较小，所以蚯蚓养殖的过程当中，各种蚊蝇杂虫比较少，养殖过程比较清洁，产出来的蚯蚓品质比较高。
1: 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利用蚯蚓体内分泌的特殊酶分解牛粪，降解有机废弃物的同时，产出高价值的蚯蚓和蚯蚓粪。2024年，项目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效支撑、企业运营、牧户参与的完整体系。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5: 长期以来，畜禽粪物资源化、高质化利用是我蒙畜牧业力所发展的重大课题。科技局立足我蒙畜牧业产业基础，聚焦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
1: 目前，阿巴嘎旗、泰布斯旗等4个地区就蚯蚓生态养殖与牛粪无害化处理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主动找上门求发展。正蓝旗牧民毕里格图：
6: 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就过来学习，对环境保护也有益处，我打算回去之后开展这项工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7: 泰布斯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聚焦马铃薯产业，通过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神加工、全链条协同发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趟出一条全链发展、曙光无限的新路。 新盟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0: 为破解种鼠品质不齐、出苗周期长等痛点，泰普四旗加码科研投入，大力培育优质脱毒种苗。在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培育车间内，智能化设备精准调控育苗温湿度，一排排嫩绿健壮的马铃薯脱毒苗长势喜人。通过标准化集约化培育，基地年产脱毒苗5000万株，可满足27万亩大田的幼苗需求，为全旗马铃薯稳产增收提供了源头保障。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8: 我们生物中心呢，采用的是一个全自动的补光系统，还有全自动的培养基制备系统，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我们做到了15天苗子就能进行出苗的一个周期操作。
0: 依托优质脱毒种苗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支撑，泰普四旗马铃薯种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泰普四旗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长期以来，泰普四旗马铃薯种植规模稳定，品质优良，但存在加工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大量原料属外销，产业优势未能充分释放。作为全旗马铃薯特色产业集群核心龙头项目，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推动马铃薯产业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70万吨马铃薯原料，同时园区配套建设60万吨仓储期调库和智能冷库，可有效破解马铃薯储存周期短、损耗率高、四季供应不均等难题，构建起集精深加工、智能仓储、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进一步提升马铃薯产业的综合效益。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9: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预计今年的收储量是在16万吨以上。
0: 从实验室精细化培育的优质脱毒苗，到田间规模化种植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加工的薯制品，泰普四旗马铃薯产业完成了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从低端粗放发展向高端全链条升级的华丽蝶变。泰普四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世龙：
10: 我们是做强种薯，做优加工薯，做好商品薯，然后重点是打造品牌化，做强品牌，做优科技，把这个产业链这个附加值尽可能多的留在泰旗当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11: 眼下正值牧草收割储备关键期，苏尼特左旗广袤的草原上一派繁忙景象，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打漏草作业，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新盟融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12: 今年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家的2400亩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尽显丰收景象。为科学保护草原生态，保障畜牧业稳定发展，他科学规划草场使用，专门预留出1/3的草场作为专属打草场，精准开展饲草收割储备工作。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
13: 我今年打草较早，新草搭配去年保存的干草，可以保障牲畜安全过冬。
12: 今年苏尼特左旗通过多种渠道筹集饲草，计划储备饲草约21.35万吨，其中牧户天然打草0.5万吨，陈草1.5万吨，人工饲草种植2.36万吨，从外调运饲草约11吨，同时通过社会化饲草储备5万吨，应急饲草集中储备1万吨。目前各项牧草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全旗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和畜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饲草保障。
7: 新盟融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黄小旭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交易额突破7亿元，口岸边民护士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依托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政策红利，二联浩特市大力推行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冻马肉、山羊绒、山羊毛等特色商品进口加工业务持续壮大，落地加工已成为拉动护士贸易增长的核心力量。二联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地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时间与物流成本。同时，护贸区配套组建边民互助组合作社，前移办事窗口， 实现一站式办理业务，带动更多边民参与互市，实现增收。目前贸易商品来源持续拓宽，交易国别覆盖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品类涵盖畜产品、粮油、轻工民俗产品等。边民互市贸易持续激活口岸开放经济，不断拓宽边民增收渠道，为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11: 郑兰琪融媒消息，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举办，由郑兰琪文联选送的民间文艺家原创作品《吉祥锡林郭勒》斩获大赛三等奖。郑兰琪代表队作为自治区唯一一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用歌声讲述锡林郭勒故事。这次参赛获奖是郑兰琪文联持续挖掘当地文艺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激励文艺创作的具体

0: 实践。近年来，正蓝旗文联立足职能，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整合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时代素材，鼓励文艺创作，开展展演交流活动，不断打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下一步，正蓝旗将以文艺为纽带，以作品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高质量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1: 近日，镶黄旗至正镶白旗城际公交线路开通运营。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汪苗苗、安志国、午夜、巴图敖齐尔报道。
2: 启动仪式在两地交界处浩特因高乐嘎查文化站举行，两辆崭新的城际公交车辆缓缓启动，分别驶向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和正镶白旗民安土镇。镶黄旗骏驰公交公司负责人查纳：
3: 后两地群众来往再也不用拼车转车，公交化常态化的出行方式是我们给两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一件民生实事。
2: 这条线路实现每日双向各两班次的运营模式，镶黄旗站每日7:45、11:30前往正镶白旗，正镶白旗站每日12:15、15:30返回镶黄旗，有效满足两地群众的出行需求。正镶白旗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阿斯汉：
4: 这条线路的开通，对两地的群众来往、商贸交流、联动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每人每年15元标准，由政府全额出资担保。
1: 今年9月，二连浩特塞务素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同比增长2.4%，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71%，同比提升2.3%。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

0: 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

0: 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拍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50%。
1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0: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6: 恒源祥。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呼和浩特晴，15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场景要动能，内蒙古加快释放人工智能产业效能；
1: 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扩容项目在和林格尔新区竣工；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国家的孩子跨越血缘的大爱；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件红毛衣，一团不灭的火焰；
0: 星高肉羊拿到国家身份证；
1: 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落地内蒙古。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内蒙古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真实产业场景牵引技术落地，累计发布550多项 AI 应用场景清单，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工业制造、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请听报道。在内蒙古电力集团招投标中心，一场特殊的评审正在进行。 AI 系统率先阅卷，自动抓取投标资料，按统一标尺逐项打分，筛查关联关系、异常报价、文件雷同等风险线索，留存判定依据供专家复核。内蒙古电力集团供应链管理部职工江小飞：
2: 在不改变现有评审过程的基础上，给评标专家配备了一个智能的小助手。比如说，专家在复合性评审过程中通常要看500页的标书，需要将近1天的时间，现在呢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而且准确率会更高。
0: 内蒙古电力集团建成采存算管用一体化数据中台，数据资源汇聚率超70%，研发、财务、生产、基建等 AI 模型85个，流程机器人1500多个。从国企供应链延伸到制造业车间， AI 的应用还深度融入生产一线。在伊利液态奶全球制造标杆基地，灌装线每小时产出4万包牛奶，高清工业相机全程抓拍，本地算力在毫秒内完成瑕疵判断并触发自动剔除，人工智能正以毫秒级速度重塑生产流程。企业还全流程推进数智升级，开发超2800个 AI agent， 相当于2800多名24小时不休息的数字员工，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链条智能管控。伊利集团金浩工厂生产经理王强：
3: 5G 加互联网承载全链路实时数据传输，生产设备、质检、灌装机械要求都是毫秒级、低时延，网络零卡顿，保障我们高速产线设备和抓拍检测装置信号的实时互通。
0: 围绕算力、算法、数据、场景协同发力，内蒙古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今年以来，先后发布3批共550个人工智能加场景，覆盖科技、产业、民生、治理等多个领域。在国家部署的22个场景领域中，内蒙古拥有21个，覆盖率超过95%。算力资源正从存得下、算得快向用得好、落得实转变。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军义：
4: 全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定期发布场景供需清单，做好供需对接，把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好，搭建普惠便捷的算力服务平台，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技术，形成多个行业领先的标杆案例。
1: 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报道，近日由中建三局承建的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智算中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呼和浩特扩容工程，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数据中心 B25、B27 项目顺利竣工。项目位于和林格尔新区，合约额27亿元，建筑面积约44500平方米， IT 总功率120兆瓦。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项目投运之后总算力20100匹，其中智算16700匹，90%算力服务京津冀，绿电占比88%，将进一步完善国家算力网络调度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 AI 产业中的科技竞争实力。
0: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索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 国家的孩子和大家分享当年的故事，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请听报道。
1: 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乐向采访团记者介绍了墙上的照片，其中就有他和阿爸额吉一家人的合照。1958年，乌云格日乐还是几个月大的瘦弱婴儿，从上海来到草原，牧民丹巴保日尼收养了他。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乐，
5: 妈妈特别心疼我，看着我哭就带到马上哄，特别欣慰的画面。从南方来到内蒙古，自己特别爱这片草原，感谢国家给了第二次生命，也感谢父母让自己有了幸福的家庭。
1: 在苏尼特左旗，当年善良淳朴的牧民收养了170多名国家的孩子。如今在苏尼特左旗生活和工作的国家的孩子都已年过花甲，儿孙绕膝。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他们不忘反哺这片草原。2010年，在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的组织下，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成立。乌云格日乐和许多各界爱心人士加入，捐款捐物，帮助特殊群众、贫困儿童等。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
6: 当时成立时候就是会员是70多名，已经16年了。现在是爱心协会会员是240多个，回报咱们草原人们的博大大呀。
1: 在国家的孩子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里，一个个真实故事让媒体记者深入感悟3000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中国西藏信息中心记者李雅妮。
7: 听着国家孩子的故事，总让我感觉热泪盈眶。当年跨越千里的大爱，承载着党和国家的关怀，我会把这份大爱用镜头传播给更多的人。
0: 1935年9月，红军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行进至腊子口镇九里才村短暂休整。在这里，红军为了赔偿一个失手打坏的壶，留下了一件红毛衣的美丽故事。今天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走进腊子口镇九里才村。从腊子口峡谷往深处走，九里才村就藏在腊子口隘口的褶皱里，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的高山峡谷里。在距离慈日那村几十公里之外的腊子口镇九里才村，流传着一段动人往事，红毛衣的故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九里才村村民刘永华。
8: 当生了以后上来就到朱立奇，
0: 当时红军下来在朱立村，也就是现在九里才村住了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小战士借了房东老阿妈的一个瓷壶，借了一个壶舀水，他提水呢不小心壶掉了，摔坏了。班长发现后要求赔偿房东老阿妈的损失，小战士身上没有钱，困难得很，就要求他把红毛衣脱下来给阿妈。一听到要拿走这件红毛衣，那个在枪林弹雨里都不曾退缩的战士竟当场红了眼眶。原来小战士是跟着父母一起长征的，他的父亲在4度赤水时牺牲的，母亲在过草地时已献出了生命，而这件红毛衣是妈妈留下的唯一遗物。房东老阿妈听了这些，心疼得直抹眼泪，说什么也不肯收。但部队有铁一般的纪律，老阿妈便拿出自家的羊皮袄换了这件毛衣，指导员又执意留下一块银元。就这样，红毛衣留在了藏寨。刘永华。
8: 现在红毛衣不见了吗？
0: 现在红毛衣不见了，但是故事呢，
8: 故事
0: 还在呢。
8: 一定要
0: 只要我在，这个故事一定要讲下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军民同心的故事。如今在腊子口镇成立了一支红毛衣志愿服务队，当年的红毛衣变成了志愿者身上的红马甲，他们走街串巷帮助群众，服务游客。70多名志愿者让这一抹红像一团不灭的火苗，在青翠山峦之间来来回回。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党委副书记年久。
9: 毛爷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温情的故事，它体现了咱们这个长征途中的军民鱼水情深。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志愿服务，把这个温情带给咱们的群众，然后让咱们的老百姓感受到温暖，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国北方高寒地区专门化涉饲肉羊母本新品种新高肉羊日前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填补我国北方高繁肉羊母本种源市场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新品种新高肉羊体态匀称，发育良好。该品种耐寒抗病，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配扎赖特旗气候环境和舍饲养殖模式。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已超过20万只。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11: 新高肉羊品种适合舍饲圈养模式，生产性能突出，可实现13个月量产，每产平均3只羔羊。按照2026年8月份市场价格，体重30斤左右的公母羔羊断奶销售价格800元每只，是本地普通肉羊的4倍。
10: 新高肉羊是种新工程的标志性成果，该品种初产母羊产高率196.34%，经产母羊产高率284.77%，多胎率显著高于传统肉羊品种。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巴彦高乐村养殖户刘宇：
12: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10: 新高肉羊通过国家审定，为北方高寒牧区农区舍饲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良种质支撑。刘学文：
11: 持续扩大良种繁育规模，常态化开展技术下乡指导，让优质良种覆盖更多养殖户。
0: 近日，全国首个规模化无人干线运输网络在鄂尔多斯发布，全国首个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同步亮相。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杜建伟的报道。
13: 作为示范样板，卡尔动力全流程 AI 货运工业园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旗盘景研发运营中心为核心载体，集成无人货运运营、智能调度、场站装卸、换电补能、智能运维、远程监控、安全应急、 AI 领航员培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货主完成线上下单后，智能调度系统将自动完成货源匹配、路线规划、车型调配与能源方案配置，构建起从矿区、产业园区到交付场站的门道门全闭环无人运输体系。卡尔动力科技鄂尔多斯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战略副总裁王科：
14: 进一步的提高无人化运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能够支持更多的行业，依托在旗盘景这个工业园所积累的这些经验，然后覆盖鄂托克旗、鄂尔多斯市以及我们内蒙以及中国的更多的其他的区域，降低全行业的这个物流成本。
1: 10月12号为期2天的2026年内蒙古创新方法大赛企业专项赛决赛在呼和浩特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5: 本次企业专项赛面向全区企业、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的科技工作者，覆盖钢铁、能源、电力、化工、乳业、新材料、通信、航天等重点产业。自启动以来，共83家企事业单位、374个项目、1122名科研人员报名。经初赛筛查，120个优质项目入围决赛。决赛设置人工智能与数字信息、新材料与新型化工、新能源与电热力、装备制造及其他4个产业赛道。自治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企业创新促进科科长施丽丽：
16: 本次大赛立足内蒙古产业发展实际，聚焦技术创新、方法创新、成果转化，以深耕创新方法、聚力新智发展为主题，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青年学子以科学方法破解技术难题，以创新实践赋能产业升级。
15: 决赛分为项目答辩和理论测试2个阶段，将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优秀项目还将进入擂台赛，角逐金银铜奖。 大赛还将推荐优秀项目参加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参赛人员：内蒙古锦联铝材有限公司边鹏。
17: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学会运用锤子创新方法理论来解决我们企业生产实际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0: 眼下赤峰市宁城县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成熟冷链物流体系，采摘后4小时即可直达京津冀各大市场。今天内蒙古台记者马地平、朝克的报道。
18: 在宁城县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示范区大棚内，采摘、分拣、包装、装车各环节有条不紊运转。山东蔬菜经销商王金盛：
19: 没做这个蔬菜20多年了，全国各地唯独咱宁城的山地的口感好，沙壤也好，经济效益也好。
18: 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与宁城县开展结对协作以来，累计投入协作资金3.25亿元。同时依托金蒙协作帮扶资源，宁城县推广优质本土种苗，建成标准化生态日光温室，普及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雄蜂授粉、物理防虫等绿色种植技术。现有5款番茄产品获得绿色有机认证，实现全程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蔬菜包装供应商王王磊：
20: 宁城番茄近几年无论是从产量、质量、销量都名列前茅，复购率很高啊。
18: 目前宁城县涉事蔬菜种植面积达58万亩，年产量174万吨，辐射带动7.3万户、17.5万名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大城子镇万亩番茄示范园区农户年均人增收8300元。宁城县大城子镇番茄种植户焦金龙：
21: 现在用山地种植技术，口感产量提升30%，然后线上回购的客户也特别多。
0: 请听简讯。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案件。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布兴安盟扎赖特旗某生活超市虚假宣传沙棘系列产品保健功效案等8起典型案例。
0: 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日，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
1: 近日，鄂尔多斯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市交易完成，伊金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此次交易打通了林藻生态产品跨区域价值转化通道。
0: 乌海市热力部门常态化开展冬病夏治专项行动，今年5月启动供热设备夏季检修工作，9月份开展专项检修。10月9号，乌海市热力公司开栓供热，较计划提前6天启动供热。
1: 10月12号，2026年跟着赛事去旅行第5届环乌梁素海自行车邀请赛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拉开序幕。来自全区各盟市的18支代表队共90名骑行选手展开角逐。
0: 这几天，在位于赤峰市蒙牛特旗的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片天然元宝峰林地共7万亩，有树木7万多株，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部分古树树龄超过600年。高大挺拔的树干之间，枫叶摇曳，勾勒出秋日的美丽画卷。
1: 10月12号，呼伦贝尔市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海拉尔区天骄小学举办。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科技赋能小土豆变身金链条。
1: 孙特左旗，楚族饲草，保障牲畜平稳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盟年均养殖200多万头牛，年可产鲜牛粪1600多万吨，多余的牛粪成为农牧区生态治理的一道难题。如何让牛粪变废为宝？锡林郭勒盟引进转化高效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让小蚯蚓在草原上吃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吃出一条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过去，牛粪曾是牧区重要的生活燃料。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富余牛粪大量堆存，既占草场又影响环境，而如今却成了农牧民增收的抢手货。西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方明报道。
1: 6月中旬是蚯蚓在牧区安家的最好时节。一辆拉着蚯蚓种苗的卡车开到了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家的养殖大棚前。一筐筐鲜活的蚯蚓种苗被精准撒入牛粪养殖床，小蚯蚓在这儿安了家。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3个养殖大棚，3个月就收入了7万多元。
1: 塞尔纳是全蒙第一个试点养殖蚯蚓的牧民，他利用每年6月的牧闲时节，在闲置的牛棚投苗。私查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时间的错峰利用，实现了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无缝衔接。这种养殖新模式不仅贴合农牧区生产生活节奏，还让牛粪变废为宝。在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下，塞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了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苗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300吨牛粪计算，今年他家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不够用，他便收购周边养牛大户的牛粪，实现互惠互利。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养牛大户潘志军：
3: 哎，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
1: 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有着丰厚的牛粪资源，为蚯蚓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饵料，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养殖国内公认的药用蚯蚓之一，中华赤子爱蚯蚓的产地。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蚯蚓规模化养殖及精深加工技术落地在这儿。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的品质好，它里边的药物的残留和重金属的残留相对比较少，因为这边气候啊比较干燥，湿度相对比较小，所以蚯蚓养殖的过程当中，各种蚊蝇杂虫比较少，养殖过程比较清洁，产出来的蚯蚓品质比较高。
1: 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利用蚯蚓体内分泌的特殊酶分解牛粪，降解有机废弃物的同时，产出高价值的蚯蚓和蚯蚓粪。2024年，项目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效支撑、企业运营、牧户参与的完整体系。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5: 长期以来，畜禽粪物资源化、高质化利用是我蒙畜牧业绿色发展的重大课题。科技局立足我蒙畜牧业产业基础，聚焦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
1: 目前，阿巴嘎旗、泰布斯旗等4个地区就蚯蚓生态养殖与牛粪无害化处理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主动找上门求发展。正蓝旗牧民毕里格图：
6: 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就过来学习，对环境保护也有益处，我打算回去之后开展这项工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7: 泰伯四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聚焦马铃薯产业，通过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神加工、全链条协同发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趟出一条全链发展曙光无限的新路。 新蒙荣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0: 为破解种鼠品质不齐、出苗周期长等痛点，泰普四旗加码科研投入，大力培育优质脱毒种苗。在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培育车间内，智能化设备精准调控育苗温湿度，一排排嫩绿健壮的马铃薯脱毒苗长势喜人。通过标准化集约化培育，基地年产脱毒苗5000万株，可满足27万亩大田的幼苗需求，为全旗马铃薯稳产增收提供了源头保障。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8: 我们生物中心呢，采用的是一个全自动的补光系统，还有全自动的培养基制备系统，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我们做到了15天苗子就能进行出苗的一个周期操作。
0: 依托优质脱毒种苗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支撑，泰普四旗马铃薯种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泰普四旗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长期以来，泰普四旗马铃薯种植规模稳定，品质优良，但存在加工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大量原料属外销，产业优势未能充分释放。作为全旗马铃薯特色产业集群核心龙头项目，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推动马铃薯产业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70万吨马铃薯原料，同时园区配套建设60万吨仓储期调库和智能冷库，可有效破解马铃薯储存周期短、损耗率高、四季供应不均等难题，构建起集精深加工、智能仓储、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进一步提升马铃薯产业的综合效益。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9: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预计今年的收储量是在16万吨以上。
0: 从实验室精细化培育的优质脱毒苗，到田间规模化种植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加工的薯制品，泰普四旗马铃薯产业完成了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从低端粗放发展向高端全链条升级的华丽蝶变。泰普四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世龙：
10: 我们是做强种薯，做优加工薯，做好商品薯，然后重点是打造品牌化，做强品牌，做优科技，把这个产业链这个附加值尽可能多的留在泰旗当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11: 眼下正值牧草收割储备关键期，苏尼特左旗广袤的草原上一派繁忙景象，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打捞草作业，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12: 今年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家的2400亩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尽显丰收景象。为科学保护草原生态，保障畜牧业稳定发展，他科学规划草场使用，专门预留出1/3的草场作为专属打草场，精准开展饲草收割储备工作。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
13: 我今年打草较早，新草搭配去年保存的干草，可以保障牲畜安全过冬。
12: 今年苏尼特左旗通过多种渠道筹集饲草，计划储备饲草约21.35万吨，其中牧户天然打草0.5万吨，陈草1.5万吨，人工饲草种植2.36万吨，从外调运饲草约11吨，同时通过社会化饲草储备5万吨，应急饲草集中储备1万吨。目前各项牧草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全旗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和畜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饲草保障。
7: 新蒙荣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黄小旭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交易额突破7亿元，口岸边民护士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依托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政策红利，二联浩特市大力推行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冻马肉、山羊绒、山羊毛等特色商品进口加工业务持续壮大，落地加工已成为拉动护士贸易增长的核心力量。二联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地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时间与物流成本。同时，护贸区配套组建边民互助组合作社，前移办事窗口， 实现一站式办理业务，带动更多边民参与互市，实现增收。目前贸易商品来源持续拓宽，交易国别覆盖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品类涵盖畜产品、粮油、轻工民俗产品等。边民互市贸易持续激活口岸开放经济，不断拓宽边民增收渠道，为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0: 郑兰琪融媒消息，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举办，由郑兰琪文联选送的民间文艺家原创作品《吉祥锡林郭勒》斩获大赛三等奖。郑兰琪代表队作为自治区唯一一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用歌声讲述锡林郭勒故事。这次参赛获奖是郑兰琪文联持续挖掘当地文艺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激励文艺创作的具体实践。近年来，郑兰琪文联立足职能，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整合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时代素材，鼓励文艺创作，开展展演交流活动，不断打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下一步，郑兰琪将以文艺为纽带，以作品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高质量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7: 近日，镶黄旗至正镶白旗城际公交线路开通运营，

0: 新闻荣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汪苗苗、安志国、午夜、巴图、敖齐尔报道。
1: 启动仪式在两地交界处，浩特因高乐嘎查文化站举行，两辆崭新的城际公交车辆缓缓启动，分别驶向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和正向白旗民安土镇。镶黄旗郡持公交公司负责人查纳，
2: 后两地群众来往再也不用拼车转车，公交化常态化的出行方式是我们给两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法，民生实事。
3: 这条线路实现每日双向各两班次的运营模式，镶黄旗站每日7:45、11:30前往正向白旗，正向白旗站每日12:15、15:30返回镶黄旗，有效满足两地群众的出行需求。正向白旗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阿斯汗，
4: 这条线路的开通对两地的群众来往、商贸交流、联动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5: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每人每年15元标准，由政府全额出资担保。今年9月，
0: 2辆浩特赛务素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同比增长2.4%，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71%，同比提升2.3%。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
1: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话题呢还真是跟我们的骨头有关系哈。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我们推荐说有四类人建议大家做骨密度检查。
1: 说到这个骨密度呀，它是代表着我们的骨骼里骨量情况，这也是判断骨头里面的钙够不够、骨骼强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绝大多数的婴幼儿、儿童、青少年以及营养均衡的健康年轻人是不需要常规做骨密度检查的，但是以下的这四类人群呀，我们就建议您最好是能够做骨密度检查。
0: 第一类就是50岁以上发生了任何原因导致的骨折的人群。第二，65岁以上的女性、70岁以上的男性都应该做一次骨密度检查，并且到专科医生处就诊，要根据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治疗。第三类，绝经后至65岁的女性、50岁至70岁的男性，如果有骨折的危险因素，尤其是有骨质疏松症状，比如说活动之后你感觉腰背痛，或者说你的身高降低、驼背等等，也需要做骨密度检查。第四类是不到上述年龄啊，但是呢患有引起低骨量或者说骨丢失的疾病，或者服用可引起低骨量或骨丢失药物的人群，这四类建议做骨密度检查。

0: 能 X 线吸收法检测，也就是 DXA， 它呢是用低剂量 X 线来检查身体成分的一种方法，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金子的金哈，同时也是反映身体脂肪及瘦组织，这个瘦组织大概指的像肌肉量等等这些含量的金标准。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就是刚才说的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需要检查的是腰椎和髋部两个部位。那么如果只检查其中一个部位，可能会出现漏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些相关检查的话，在这也是特别提醒，就是都检查一下啊，不要出现漏诊的这个情况。
1: 没错，
0: 那这个是我们要说到，就是有四类人，就是推荐去做这个就是骨密度的检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体检报告显示我们的这个骨密度低，该怎么办呢？
1: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四类人建议做骨密度的检查，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吧。有的人就说了，骨密度低吃钙片有用吗？或者是骨密度的检测较低，我们怎么去做运动和饮食呢？这也是大家反映出的话题里面最多的两个问题。
0: 嗯，
1: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答案来告诉您。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骨密度低吃钙片有用吗？
0: 其实啊，当你骨密度低的时候，单纯的吃钙片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效果是有限的。我们知道钙是骨骼的重要成分，补充钙片可以为骨骼提供钙源，但是仅仅靠钙片是难以显著提高骨密度的。治疗骨质疏松症需要综合补充钙以及维生素 D， 并且在医生的指导下联合使用抗骨质疏松药物，才能够更有效地增加骨密度。补充钙片的同时啊，要确保足够的维生素 D 的摄入，因为呢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吸收。说到这儿稍微说一下哈，我们一直就推荐大家，比如说一天有两个小时至少的户外的阳光的这样一个照射，因为皮肤吸收了这个阳光之后，它是会合成 D3 嘛，其实就是促进钙的吸收。但是相较于我们北方，尤其是锡林郭勒盟哈，冬季的时候你说保证户外这样的照射，然后其实最好是有一些肌肤的裸露是绝对达不到的嘛。所以说呢，在这也是推荐大家，就是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两个医生啊，就是做了一个短视频的这个精选访谈，然后在里面呢，这个其中一个医生就问另外一个，他说如果你推荐大家吃一些维生素类的补剂，你觉得哪一个是可以或者说需要一直吃的？大夫说是D3，就是 D 剂，应该是维生素 D 剂，这个呢是一直需要吃。他说我们人成为人之前是猿，然后成为人之后呢，其实也是在大自然当中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越野能力啊，奔跑速度呀，视觉都特别好，那个时候它是直接在大自然当中，太阳照射也比较充分。而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发生变化，室内居多，所以说 D 的这个就是摄入量会减少，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说，除了补钙还是要吃维生素 D 的啊。
1: 嗯，这是大家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骨密度低应该怎么吃怎么动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怎么吃，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补充一些高钙饮食，多吃一些富含钙的食物，像奶制品、豆类、坚果、绿色蔬菜等，每天的钙摄入量应达到1000到1200毫克。如果饮食当中钙的摄入不足的话，您也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之下适当的去补充钙剂。
0: 嗯，
1: 那么第二就是说到了刚才这个补充维生素 D 也很重要了。维生素 D 有助于钙的吸收，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晒太阳，但是刚才苏雅也说了这个不可能完全实现。
0: 对，尤其主要是季节的因素。
1: 对，所以呢就可以吃一些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剂，或者是富含维生素 D 的一些食物，比如牛奶呀、蛋黄、鱼类等来补充。嗯，还有一点要大家注意的是均衡饮食，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避免高盐高脂肪饮食。高盐的饮食的话会增加钙的流失，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因此呀我们要尽量减少盐的摄入。
0: 对，北方相对来说，其实我们像我父母就吃的比较的这个咸。
1: 嗯，
0: 就是我们北方像腌制的食物比较多，
1: 对，
0: 它就是高盐的嘛。所以说在这也是说，你看，本来人上到一定的岁数，然后呢

0: 这个骨的流失就比较多啊，骨质，那么它这骨质疏松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果可以调整好饮食，再加上适当的一些比如说补充的话，才会让你的身体更强健吧。
1: 对，
0: 这个第一个说到是饮食方面是吧，还有运动方面，首先推荐负重运动，比如说步行啊、慢跑、跳舞等。你看这里说的是叫步行、慢跑跟跳舞啊，没让你特别的是吧加重量。这些运动可以让身体承受自身的重量，来刺激骨骼，增加我们的骨密度。运动的时候应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强度，避免过度运动导致损伤。有些人呢觉得步行好像没什么用，其实你要快步走就可以，就不一定非要使劲跑。那如果跑就是慢跑，或者跳跳广场舞都挺好的是吧。
1: 对，
0: 还有肌肉强化锻炼，比如说使用什么弹力带呀、哑铃等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减轻骨骼负担，降低跌倒的风险。就我们喝那矿泉水瓶灌满水，做一做负重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平衡跟柔韧性的训练，比如说瑜伽、太极等。我们更推荐太极，因为它很软嘛。那瑜伽呢，我们要特别说到，就是曾经发生过动作有时候做得不到位，或者做错了又比较强行去做到位的时候，就发生一些骨折的这个风险啊。这些其实它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协调性以及平衡能力，减少摔倒风险。这些运动呢不仅有助于骨骼健康，还能够改善身体的机能。所以说练太极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哈。
1: 没错，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两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骨密度与骨质疏松症有关系吗？这骨密度是衡量骨骼强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骨质疏松症的诊断标准之一就是骨密度的降低。刚才我们说到的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也就是 DXA， 是用低剂量 X 线检查身体成分的一种方法，这也是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金标准，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那么如果这个 T 值小于等于-2.5，则是诊断为骨质疏松症。
0: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哈。那么它该怎么去治疗，这个可能是更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点。骨质疏松症是一种跟年龄相关的退行性改变，就是说你人岁数慢慢变大了，这件事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是吧。但同时呢也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就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就是或者说延缓是吧。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会逐渐的下降，通过科学的干预措施，比如说药物治疗、营养补剂、运动等等，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老人家就一个小事儿，可能扭一下就容易骨折，就是因为他的骨密度太，就是骨质疏松嘛是吧。首先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这个呢通过药物再加以这个生活方式干预的方式，是可以延缓骨流失，降低骨折风险的。那如果是继发性的这个骨质疏松症，这种继发性一般大多是由甲亢、糖尿病、长期用激素等一些疾病或者药物引起，就是因为其他的病症，你可能吃药啊，或者这些病症所带来的，导致你出现了骨质疏松啊。例如甲状腺功能亢进，它会导致骨代谢的加速。那么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是会抑制骨形成，并且增加骨吸收的。治疗原发病之后，这些骨质疏松症状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比如说把这个原发的病情控制好的话，继发性的骨质疏松症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1: 这是我们说的两个，一个是四类人建议做骨密度检查，还有就是几个关键的和骨质疏松症有关的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0: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骨质疏松呢，它基本上就属于退行性的一种病变嘛，是吧？但呢，现在其实它也不完全称为是老年病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骨质疏松症是以骨量减低、骨纤维结构退化，还有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一种全身系统性骨骼疾病。但是呢，它并非是老年人的专利，只是老年人得这个病的几率更高。年轻人也可能会因为你的生活的比如说 习惯不好啊，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疾病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1: 所以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人容易得骨质疏松症。低体重、高龄、月经初潮来得晚、绝经比较早，这都是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此外呢，以下的一些情况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吸烟、酗酒、钙摄入不足、缺乏运动，或者是长期服用某些特定的药物，比如是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抑制药物、芳香酶抑制剂等。还有呢，就是炎性的疾病，或者是脆性骨折史，还有绝经后的女性。那么这些人群呢，是容易有骨质疏松症的。
0: 你看，就是我们说缺乏运动，不运动的人也容易得。然后这里面还特别提到，像绝经后的女性啊，就是更年期绝经之后，她除了面对就可能是我们激素的这个紊乱以外，然后骨质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了。那么如何治疗呢？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一些骨质疏松症的这个治疗，需要综合考虑病因、患者的年龄跟生活方式等因素。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不单单是老年病啊，常用的药物包括刚才提到像钙剂和维生素 D， 就是补充钙跟维生素 D 是基础治疗，它属于最基本的，有助于维持骨骼的矿物质含量。第二是破骨细胞抑制剂，比如说双磷酸盐，它可以减少骨吸收。第三是成骨细胞促进剂，比如说甲状旁腺激素类似物，它是可以促进骨形成。以及其他药物，比如说像降钙素、雌激素、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生物制剂等等，就是他用的药物因为病因跟年龄啊、生活方式不同，选药不同啊。
1: 这是如何治疗方面。还有就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预防为主。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需要综合考虑生活方式了，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药物治疗。除了补钙和晒太阳，合理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定期的检查，这也是保持骨骼健康的一个重要举措。首先就是补钙，我们总是强调要补钙补钙，正确选择和补充钙剂，因为我们身体对于钙的需求需要通过饮食和补充剂来满足。富含钙的食物包括酸奶、乳酪、豆腐、黑芝麻、紫菜等。如果饮食当中的钙摄入不足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之下选择合适的钙剂了。一般来说，每天补充元素钙1000毫克即可，但是生长发育旺盛的青少年和孕妇就需要适当的加量。但我们不建议您啊，就是每天超过2000毫克的元素钙，不要补充这么多。
0: 不要超量哈。在这要说一下，我们锌磷过热奶食奶制品啊，就这个酸奶呀、乳酪，这是特别好的天然钙剂补充剂，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哈。然后就是我们提到过好几次的晒太阳，因为它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但是呢，补充维生素 D 也是特别重要的嘛，它要确保有足够的摄入，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吸收钙。刚才说到了，D 呢不仅能够促进钙的吸收，还对于骨骼的强度、细胞生长、神经肌肉功能及免疫系统都有重要作用。普通维生素 D 的推荐剂量为每天20微克，最多不超过40微克，但需要注意的是，维生素 D 的活性形式，比如说骨化二醇跟骨化三醇，它属于药物，这个需要根据医嘱来调整剂量。
1: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安排合理的运动，可以增强骨骼的强度，因为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增强我们骨骼强度，特别是一些自己能做到的负重运动，像步行、慢跑、跳绳等，还有一些抗阻运动，像举重、俯卧撑等。我们建议大家呢是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当然这前提是适合您的。
0: 对，就不要太过说什么啊，我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吧？我们刚才说到像太极呀、这样也可以啊。
1: 对，
0: 想跳广场舞的就去跳广场舞，都挺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骨骼它是一个动态系统，即使目前骨密度正常，也不能保证未来就不会发生骨质疏松，所以建议大家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查，尤其是已经接受过治疗而且骨密度恢复正常的人群，每年复查一次，动态观察自身的指标。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好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
2: 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